0: 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那草机也割不动是不是？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到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满怀

0: 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1: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丰富
3: 菜。决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2: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2: 每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
3: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你
1: 阿丽，你在家在这里？来给喝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尿啊，来哦。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我报了都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0: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 0213861616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食。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好，依然到周二了，非常谢谢大家提前的早早的就来三妹说量化的直播间收看还有等候啊，依然请大家第一先帮三妹按赞，第二没有订阅的继续努力的帮三妹冲一大波的订阅，感谢大家。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最爱的亮哥，亮哥午安。
1: 三妹好，各位网友好，欢迎收看三妹说量化，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还有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啊，欢迎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
0: 是啊，导播麻烦把亮哥的声音再推大一点哦，非常谢谢亮哥。当然明天我们三妹说量化呢依然会在郭正亮频道来播出，也恳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订阅。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77卢沟桥事变。89年前的今天呢，也是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不能忘，不敢忘，也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天。所以来看到在77的前一天，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动力导弹潜艇在太平洋国际水域方向成功发射了一枚战略导弹。此次发射的导弹搭载的是一枚装有模拟训练的这个弹头，但是并未携带核弹头。官方此次强调是战略核潜艇和潜射洲际导弹这两个关键词，虽然没有公布这个导弹的型号哦。官媒环球时报有引述专家的评论，是说巨浪三导弹的可能性极高，尤其是中国军号在 X 上面发布了潜射战略导弹的内容，配图是巨浪二和巨浪三的图片，所以就让大家去猜究竟是巨浪二还是巨浪三吧。这一次试射呢，可以说是中国海陆空三位一体核威慑逐渐成熟的重要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导弹的落区与1980年东风五首次全程洲际导弹试验的南太平洋落区高度重合。46年前，中国证明了陆基洲际导弹能够跨越太平洋。46年后，中国正把同等级别的远程核打击能力从固定的陆地平台延伸到了更加隐蔽、更难发现的海基平台。注意的是，这一次发射前的91分钟，由中国国防部通告日本驻华大使馆，所以导弹发射航迹呢是有越过日本的本土的。日本方面得到的消息哦，是说强烈敦促中国方面重新考虑导弹试射计划。同时新西兰、澳大利亚表示在前几个小时都收到了中方的通知，但是仍然表示担忧。至于美国这边哦，因为公告的时候呢是华盛顿的凌晨，今天的最新美国是说已对中国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进行了监测。川普的完全没有回应，川普只是在一场宴会当中表示预计会在9月24号的前后邀请中方领导人访美，还说一定要盖好白宫的宴会厅来迎接中方领导人。来，亮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中方这一次潜射的战

0: 根本没有办法拦截了、那它是战略核潜艇发射，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从哪个位置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核威慑，我们讲二次打击，这个中国大陆就是确定有二次打击能力啊，那一定是针对美国了。也就是说啊，我们讲的陆基的导弹啊，因为美国一定知道你发射井的位置嘛，所以通常都是标定的。标定的意思就是说，你稍有动作，它第一时间就警觉了啊，所以它的那个预警时间就比较长。
1: 是
0: 啊。可是你如果是潜射，因为美国还不知道你的位置啊，所以美国光是要回溯去找那个发射位置，然后再来算你的弹道的轨迹啊，要多花很多时间啊。所以基本上从潜艇发射都被理解为叫做二次打击能力了，
1: 相互，
0: 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直接向美国证明说，即便你把我的陆基的导弹摧毁，我仍然有二次打击能力，而且我打的是巨量三，有十个目标，那你就看着办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为什么日本会紧张啊？因为这个会导致美国重新去计算他要不要介入第一岛链的作战。这其实不只是针对台湾，也针对日本啊。所以你看那个日文写的，我国上空会通过嘛？那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啊，那希望能够强烈的重新考虑啊。为什么日本会紧张？因为这个会让美国觉得，哦，这个第一岛链战争我最好不要介入。
1: 但是我觉得日本多虑了，这肯定不是他，怎么可能你配得上用巨浪三？不是这个的命。
0: 不是，巨浪三不是要打日本，是要打美国。可是这个会导致美国重新计算、重新部署他的战略了，就是第一岛链打不得啊，
1: 被抛弃，
0: 这个风险太高了。台湾也是一样，所以这件事表面上好像日本比较紧张，其实台湾也是很紧张啦。可是我觉得台湾早就知道会有这个状况了，这个我们都是读这中文的嘛，所以中国大陆到底它的核威慑发展到哪里啊，我们比日本要清楚的多啦。像他说这是21个月前啊，就是2024年9月啊，那个是一个东风 31AG 嘛，不是吗？那是一个全射程的导弹嘛。那中国大陆都已经预先派了船只在那边，准备要大海把它立刻捞走嘛。这次也一样啊，中国大陆也一样派了相关的打捞的船只在那个目标等待嘛，所以表示第一个就是它的射程非常的准确啦。那上次那个东风 31AG 啊，它全射距了，等于是12000公里，证明完全打得到啊。不过那个基本上还是陆基了啊。那所以经过21个月陆基之后，再证明从浅射一样可以打到美国。坦白讲，这个叫做海空陆三位一体啊。那中国全方位证明它的核弹的这个发射的方式有多种啊，实际上也有空射啊，那空射也一样啊，美国也不知道你的位置啊，所以坦白讲，其实中国大陆还有第四个射啊，叫海射啊， 就是从军舰。

0: 发射。所以坦白讲，中国大陆发射这种长程的洲际核导弹啊，基本上四种发射方法已经全面掌握了。可是美国最怕的就是潜射啊，因为潜射最难掌握了，这个难度超过空射跟海射了。
1: 嗯，
0: 对，中国大陆等于是一步到位啊，他也不麻烦的啦，在搞什么空射海射，就直接潜射给你看，就这样。
1: 嗯，而且这次发射的点啊，它的落点是落在了夏威夷跟澳大利亚的中间，然后那个时候可以翻到中国的瞭望五号的观测船已经在这个附近跟观测跟等待了，可能落点落下去之后，立刻中国的外交部就主动的向外界宣发了这一个消息。如果大家从射的位置来看的话呢，现在有一个路径的预估，应该是这个路径没有错，就是从渤海开始射的。这个难点相当难啊，大家知道渤海它是在这个辽东半岛的，就是的内部，它的最浅的地方我去看了一下哦，跟山东半岛都包围的嘛，封闭的内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最深的地方还不到80米哦。这种跟这种非常深海的潜射射出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它的发射的窗口期更小，海底的地形水流对它的影响都非常大，它要非常的稳定才能够保持它的落点是非常准确的。所以这一次从渤海打给你看，精准的落到了落点，就告诉你中国的潜射的核弹头有确保二次毁灭，就是相互确保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威力了。所以就回到亮哥提到的2024年9月份的这一次中国火箭军公开往太平洋公海试射的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东风31AG、哦、可以把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当时试射的时候呢，这个是陆基的，是时隔数十年再一次的公开全射程的洲际弹道的试射，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这一次呢是在隔了21个月之后连续的第二次洲际导弹的全射程的测试，频率大幅度的被压缩了。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我看到了这个有一个 MV， 可以把这个 MV 准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火箭军的一个 MV。他直接提到了说，和平的日子里我们爱沉默，亮相的那一刻我们是雷霆，虽然不说一句话却让世界睁大眼睛，因为我们的名字叫东风。东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一下，这是火箭军原创的 MV 东风。东风，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只隔了21个月，两次的这种战略威慑的这个警告，为什么中方大幅度的压缩这种警告的频率，和当前的环境或者是跟中国的一些战略的导向有任何的关系和联想吗？所以请亮哥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0: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日本啊，日本这个军事动作挑衅动作实在太多了啦啊。那这个蠢蠢欲动嘛，好像不惜这个
1: 打一仗
0: 同归于尽啊，有那个味道了、明明知道你打不赢，可是不断的挑衅，所以中方就要跟美国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说你美国想清楚啊，你跟日本是有共同防御条约，如果日本蠢动你会被拖下水啊。那你不要稍微管一下吗？我觉得有这个内涵。还有第二，这个就是王毅啊，跟这个卢比奥不是再次通了电话吗？
1: 是
0: 啊。那王毅又再次表达了台湾是重中之重啊。为什么王毅要打这个电话？因为坦白讲，特朗普回美国之后啊，最近这一个半月来的发展啊，我认为让中国大陆充满了戒心啊， 虽然特朗普表面上说的都是在这个肯定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了，可是你不要忘了，在军事上啊，日本的动作，这个中国不可能认为这个美国都不知道吧？那你美国到底怎么想呢？还有第二，你驻台代表如古立言啊，讲的话几乎都跟川普南辕北辙，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个话王毅他没有直接跟卢比欧讲啊，反倒是由国台办来出手啊。可是我跟你讲，这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国台办就是把这个当作是两岸的事情，那就警告古立言你不要乱搞啊。可是如果是王毅跟卢比奥讲，那意义完全不同。那这个是中美互信的问题，这个层级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在警告美国不要在两岸搞动作，那如果是王毅讲，就变成是美国你不要纵容古立言来破坏中美互信了，我觉得这个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把那个破坏者要点出来。
0: 而且他如果直接跟卢比奥讲啊，卢比奥就不好再掩饰了。那如果是朱凤莲讲，我觉得卢比奥就会假装没听到。我认为这是不一样的了。所以基本上卢比奥如果不往上报告，坦白说特朗普也不会知道了，因为古立言这个职位太小了嘛。而且你看特朗普啊，特朗普既然没有任命 AIT 的理事主席，你知道吧？他对台湾轻忽到这个地步，
1: 连那个点都不是了，坚毅办公桌的那个点，
0: 他连拿一个汤匙啊，他说台湾就像一根汤匙啊，那汤匙好像吃完饭就可以丢了那个意思啊。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任命AIT 的理事主席耶，罗森伯格之后目前还悬缺啊，所以我估计特朗普不可能知道古立言啊，可是古立言明显在介入台湾的政治，明显在支持赖清德，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坦白说就是我认为卢比奥也当作不知道了，因为白宫又不会知道，所以就在打迷糊仗了，就有这个味道了。那你秀出来中间这本书啊，是6月23号刚出版的书了，这本书我也买了啊，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这个 Huberman 他执笔了，写这个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啊，写得非常的真实啊。那特朗普私底下讲都是他没有要介入台海战争啊，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考虑的不会只有台海战争啊，他还会考虑到日本，
1: 是
0: 因为目前做动作最多的是日本啊，并不是台湾啊，我讲的是军事动作。那你美国是不是纵容了？所以王毅也想要有个答案嘛，所以他才会提醒卢比奥，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到底看不看重。那这个变数闹越来越大，到时候恐怕美国也会被拖下水啊。所以你看在王毅讲那个话之后没有几天啊，7月7号就有战略核潜艇射了巨量山，
1: 7月6号。
0: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亮剑啊，也是有点着急了。说特朗普啊，你不要一路被骗了，美国内部啊很复杂啊，我认为美国真的是有路线之争的，古立言代表了就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 它也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表了，就是这样，哦，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古立言他曾经当过成都领事馆的代表，
1: 嗯嗯，
0: 你可以去问一下他跟王立军那件事有没有牵扯，
1: 哦，
0: 你就会知道这个人蛮复杂的了。绝对不是特朗普这一类型的了，他就是建制派的了，哦，那就希望中国有点内乱吧，那美国可以持续抗中的路线吧，哦，那就是要在日本、台湾都搞点事吧，他也当过驻日的副代表，然后现在又当 AIT 的驻台代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中日台三边他都有一定的经验，然后他又代表建制派，又代表美国的军火商，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他是刻意的要搅一点浑水了，他绝对跟特朗普是不一样的
1: 了。好，
0: 这个美国如果没有警觉啊，
1: 嗯，
0: 那我坦白讲我们也是无可奈何了，因为这是美国内部事务嘛，对不对？
1: 嗯，如果中国从21个月之前东风31AG 到巨浪3连续两次战略威慑，很明显那就是打给美国去看的。从两次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第一次东风31AG 的时候呢，也是日本啊、澳大利亚、新西兰跳的8丈高啊，美国说感谢中国提前通报，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一次呢，大家都会觉得说美国会第一时间反应，我不相信中方没有通知美国，你落点落在夏威夷跟澳大利亚的中间，不可能没有通知美国，一定是通知了利益相关方的，通知了美国。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你说他没有说话，他们都是在大半夜的时候。好，那么之后呢，美国国务院说话，也就是说我们敦促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要让中国的武器要透明化，但是呢也没有表达出过多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更多来看日本跟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切，尤其是日本亮哥。刚刚我们提到了日本方面，竟然外媒爆出来是说敦促中国重新改变导弹发射的时间，你就知道现在日本有多么的不专业。中方只是通知你有这个事情，日本从上到下，从高市早苗到他的内阁国防部长也好，这个到他的外相也好，统筹幕僚长也好，怎么可能会认为中方会改变自己，能敦促中方改变自己的时间？就是从日本的这次回应，美国反而滞后的回应，我们来如何来观察日本的一些态度？
0: 我跟你讲，这是按照国际的规定啊，要事先告知嘛。我估计中国第一个告知的就是美国了。
1: 嗯，
0: 因为据我了解，那个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告知的时间是几个小时前，日本是91分钟前，所以日本是最后告知的。那你去看看国家的分量嘛。我认为告诉美国搞不好是3-4个小时前就告知了，那美国没有反应，那澳大利亚表达忧虑，
1: 嗯，
0: 那日本91分钟才知道嘛，就立刻出了一个大声明嘛，就这样，哦，我觉得日本大概感受到美国没有反应，因为日本不会那么天真啊。说中国大陆会第一个告诉日本，然后再去告诉美国，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美国早就知道了，竟然没有反应，
1: 嗯，
0: 所以日本就要做大动作了，哦，就是他也知道他讲这个都是废话了，谁理你啊？
1: 嗯，
0: 哦，而且我是从我的渤海圈发射。地点也距离日本非常远啊，哦，结果日本的说法是不要经过我的上空啊，我也不知道他在回应什么，因为这种飞弹经过上空啊， 比比皆是啊。那个朝鲜每次发射都经过它上空啊，更何况这种长程的洲际导弹，那高度更高啊。
1: 哎，他就是把中国跟朝鲜在做与等同哦。
0: 不了，他是叫朝鲜要取消了哦，那对中国有两个呼吁了，第一个是呼吁再考虑啊、哦，那就希望你取消嘛。他还有讲第二点，不要经过我上空。其实讲这个都没有用，我跟你讲啊、哦
1: 嗯，
0: 日本也心知肚明了，这个美国更清楚。中国大陆现在已经进入台湾东部海域了吧？
1: 是的，
0: 啊、哦，
1: 常态化。
0: 科考船也进来了嘛？那未来潜艇就进来了嘛？
1: 嗯，
0: 所以意思是什么？中国大陆的潜艇呢、哦，可以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海底，也可以到夏威夷的陆上，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射啊，都比渤海湾更接近美国啊，不是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讲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啦，因为日本大概知道中国大陆要射什么了。他判断就是潜射，那是可以射到美国距离的洲际核导弹嘛，就这样。那这个在战略上是什么意思？那会导致美国怎么重新评估他的战略的布局啊？那这些种种都是对日本不利的嘛。
1: 是，
0: 我觉得他心里有数了。
1: 嗯，日本估计也是没想到，日非划个界，直接让台湾岛东部海域形成了中国海警科考船常态化的执法。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日本防卫省最近忙坏了，中方的舰艇活动啊，你大家可以去搜日本统筹幕僚部，它每一天都会有那个消息，就会是就是专用的御用摄影师嘛，来照中方的舰艇的活动啊，飞机的活动啊。从6月25号到7月1号，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啊。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信息，6月29号一天就发布了5条。从日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中国海军目前至少有7艘军舰穿越大隅海峡、对马海峡、宫古海峡等重要的这种水道，然后部署在西太。环球时报公开说了，这大编队同步穿梭近年来极为罕见，日本原本呢是盯一条线，现在四线并进，侦察机都忙昏了。所以现在不仅中方的舰艇在穿重要的水道，中俄两国的海军在山东省青岛附近的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的军演，并且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演习结束之后呢，部分部队会转移到太平洋实施海上联合巡航，预计将航经日本周边海域。同时海警方面啊，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是接替了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执法巡查。纽约时报5号啊又出来刊登文章了，又开始分析了一通分析啊，他说此举呢显示北京正在开辟施压台湾的新战线，也有学者认为大陆正像大蟒蛇一样不断的在勒紧台湾。亮哥，我们先说对日本的军事威慑来看啊，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在我上节目看到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决定不出席7月7号到7月8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会派他的外相茂木敏充作为代表出席。土耳其因为作为东道主邀请了高市早苗，但是高市早苗最后决定是不去了，也没有派防长去，派的是外相去。所以亮哥就根据最终高市早苗的这个决定，来看看中国的一系列的军事施压对日本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
0: 估计高市早苗是见不到川普了
1: 啊，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我见不到川普我就不去了。
0: 他没有，欧洲国家对他也没有兴趣啊。他 他是要求救特朗普吧？
1: 嗯，
0: 那日本的防长也没有必要去啊，因为美国防长又没有跟你要见面，所以我觉得完全是因为美方的态度了啊。那美方的态度就是在北约不想讨论你跟中国的问题吗？
1: 嗯，
0: 他们要讨论的一定是伊朗跟俄罗斯了，哦，这个世界上有两场战争在进行，你日本干嘛来搅局嘛？就这样了，哦。那中国大陆最近对日本的动作真的也越来越多了，哦。你刚刚讲到有七艘军舰随时就在周边嘛，哦，而且所有的海峡入口都经过了，
1: 嗯，
0: 包括对马海峡、宫古海峡、横当水道，还有大隅海峡，每一个海峡都经过了，哦，简单讲叫做我就直接穿越你日本进入第二岛链了，视同无物了，这跟巴士海峡一样嘛，菲律宾又怎样，我就经过巴士海峡进入第二岛链嘛，哦，那台湾更直接了，我就直接从东部海域进去第二岛链嘛，哦，所以简单讲也是在传达一个讯息给美国了，说第一岛链已经不存在了，你美国也不用瞎忙了，就这意思吧。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军舰海警船太多了，总是要出来活动活动啊。因为最近那个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不是爆了一个料吗？他说中国大陆最近台湾有登陆到的军舰加海警船竟然有110艘，
1: 哎，我觉得
0: 同时在
1: 嗯。
0: 都是在南海、台海、东海活动，哦，
1: 他是不是整天没事做啊？这个消息我已经都看他整天他就在他 Facebook 上面画画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对，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
0: 结果是怎样，你知道吗？
1: 就躲台风，
0: 因为台风到海南岛，
1: 嗯，
0: 那雨林的基地在修，中国在海南岛的雨林基地刚好在修建，
1: 嗯，
0: 所以这个军舰跟海警船是出来避风啊，那因为中国的船本来就很多嘛，
1: 嗯，
0: 啊，不然你要到哪边避风？当然是到南海、台海、东海，不然要去哪里啊？啊，就吴钊燮就画了那张图嘛，
1: 啊，
0: 总共有110艘，那其中有6个大红点嘛，
1: 嗯，
0: 那大红点就是超过10艘的。我觉得这个现象啊，不止台湾要逐渐适应了，啊，现在也轮到日本要适应，啊，我跟你讲啊，光是千吨级以上的海警船，中国大陆就超过200艘，那请问海警船要去哪里啊？不是往南海、东海、台海跑，要去哪里啊？那中国大陆的军舰有多少艘？他那个下饺子是2018到2021，欸，
1: 嗯，
0: 2028到2021那4年呢，啊，中国大陆的军舰的制造数，每一年都是全世界的总和啊！你想一想，他做了多少艘？
1: 嗯，
0: 我认为光是那4年呢，啊，可能就做了100艘以上，2018到2021，那之后每年还是在建啊。
1: 嗯，
0: 中国大陆每年制造的军舰哦，估计大概都在20艘左右了。美国大概都是10艘左右，可能还不到，只有个位数。那请问中国大陆制造那么多军舰，不用海测吗？不用到海上试航一下吗？那他一定会往日本、往台湾方向、往南海方向试航吗？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 中国大陆的海域就是这样嘛，在近海就碰到这么多国家都在它旁边，
1: 嗯，
0: 从韩国、日本、台湾到菲律宾，就挡在中国大陆的门口嘛。你美国哪有这种问题啊？你美国从圣地亚哥出来，没有任何国家哎，所以你当然没有感觉嘛。美国的海军如果都在那个，如果都在加勒比海那边活动，你说中美洲国家没有感觉，怎么可能嘛？
1: 也没啥实力。
0: 因为美国的两岸，太平洋跟大西洋都是空的嘛，所以当然海军就随便开啊。那中国大陆不是嘛？我跟你讲，中国大陆这个有点像俄罗斯在欧洲的布局啦。俄罗斯的海军啊，波罗的海出来，黑海出来，就碰到一大堆欧洲国家啊，欧洲国家就会紧张啊，就这样啊，这个没有办法了。而且俄罗斯的海军啊，还远弱于中国啊，
1: 嗯，
0: 所以中国大陆这个远洋的海军啊，要出来伸展筋骨，这个几乎是必然的趋势嘛。我们且不要讲第一岛链了，未来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有印尼啊，搞不好也要适应了。不然请问他要去哪里啊？就是这个状况了，啊，所以我觉得，而且七月四号，我们看到那个中国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海警编队啊，
1: 对，
0: 从那个岱山编队转换成秀山编队，这就表示什么？常态化了嘛，每一个海警编队轮流到台湾海峡的东部海域一个礼拜吧，或者十天吧，
1: 钓鱼岛模式了。
0: 所以我就估计他已经进入常态化的轮值巡查了，就是这样。
1: 对，
0: 啊，所以吴钊燮以后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
1: 画图，
0: 这没有办法了。
1: 嗯，
0: 我日本也是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小林进次郎啊，他就说他倍感威胁了，哦，始终感受到，而且中俄战备巡航也从2022年开始改成一年两次，
1: 嗯，
0: 哦，那今年这一次啊也进行了，
1: 对，到
0: 我跟你讲，今年这个中俄的。
1: 日本四国
0: 中俄的战备巡航啊，
1: 嗯，
0: 它是从朝鲜半岛那边出来嘛，然后绕到日本南部四国，然后再绕上来到关东，哎，绕了日本三分之二圈啊。
1: 是，
0: 而且这次出动的军机，这个只有空中啊，
1: 嗯，
0: 中国大陆出动四架轰六轰炸机，六架歼16战斗机，还有空警500，还有空中加油机。那这是要干嘛？简单讲，这个叫战术编队了，就它各自有功能啊，包括侦察，包括控管，包括打击，各有任务了。那俄罗斯看中国大陆派出这个阵仗嘛，所以也不好意思啊，也要派出稍微像样的，所以俄罗斯派出这个图系列啊，它也有这个侦察机啊，也有战斗机，也有轰炸机。俄罗斯派了5架，中国派了10架，可是重要是什么？中国大陆连空警500A都出来了，也就是在对周边的空域做情报。还有征收所有定位的控管，
1: 嗯，
0: 对，简单讲已经是一个作战布局了啦。所以为什么那个小泉纯一郎会说，这根本就是中俄的威力展示嘛？ 我跟你讲，这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这是第十一次。以前十次啊，都是在走过场。走过场就是说，你日本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啊，
1: 嗯，
0: 我们照样赶过来，就只有这样而已。可是这一次不是只有过来啊，一个战术编队也成型啊，也就是说，我以现有的编队就可以直接跟你开战了。我估计这个可能是中俄这个战略巡航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1: 嗯，
0: 可能以后都是这样。这是第十一次了，那我们就看今年下半年会有第十二次，那是不是也是这种战术编队？那如果是啊，讲白了就是大家都准备好了啦，而且这个时间刚好是美国跟日本在搞那个勇者并肩那个军演，
1: 什么之翼
0: 啊，
1: 坚韧，
0: 那还有那个环太平洋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意思是什么？所以中俄谁怕谁啊？就这意思了。
1: 嗯，
0: 你搞军演，我搞战术编队啊。那如果你要开打就来吧，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刚讲了很多现象了，包括七艘舰穿越日本的四个航道，
1: 嗯，
0: 包括台湾东部海域，中国海警编队进行轮替，常态化巡查，而且直接就在你日本的边界上，啊，那又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中俄联合的战备巡航，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搅在一起了。
1: 嗯，亮哥刚刚是讲了中俄的联合空中巡航也好，海上的这个合作，海上的合作也好，嗯，这次大家可能会关注美国史上最大的啊，每次都有的环太军演，但你仔细去观察，31个国家参加，只有11个派舰艇了。其他的都是在旁边观察员，要知道每年例行的出来秀一下，但是真的值得关注的是中俄这一次可能针对日本，针对整个区域变化，它的一些战略的部署，这个才是重要的。亮哥，我们多谈一句就是海警这边，海警巡航这边哈，从吴钊燮开始说嘛。非常喜欢画图，因为这个我不仅是一次看到了，在前几次也看到了图，带给大家看看。他说是中国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的海上动员，说台湾已经掌握超过110艘中国军舰、海警船，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我在上一周也提醒大家了，台湾所谓海洋委员会就海巡署的副署长谢庆清，在回答质询的时候呢，就公然发表了一篇非常危险的言论，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危险啊。他说大陆海警呢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嘛，所以就会提出要求，比如说你要停船，然后我要检查等等，所以呢他告诉这些台湾渔民或台湾船，就说不要理会，不要减速，不要回应，立即通报台湾海巡舰船，会前来驱离或者是办航。之前跟大家推荐的一篇公众号湖畔干局哦，他也是常常的会观察两岸之间的事务，跟正当时是一样的一个公众号。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写下来，我觉得这个写的特别好。他说此番言论看似护渔，实则挑衅，看似应对，实则引战。他把受规则保护的合法渔民硬生生推向拒检、逃检、对峙的危险边缘，也把本应稳慎处置的海上事务当作挑动对立、推高风险的政治工具。来，亮哥哦，这个其实我上周就有观察到台海巡署要让大家这些渔民直接拒检，这对于这些渔民来说，这个确实是把他们推向非常危险的边缘哦。
0: 我跟你讲，你不用理这个啦，因为主委管碧林就是这样讲，所以他是 copy 管碧林的说法啦。你记不得上次也发生过一个旅游船啊，
1: 嗯，
0: 旅游船在那个金门海域啊，然后碰到大陆的海警船，
1: 对，
0: 管碧林就说 如果他们增传零检，不要理他。你记不记得啊？
1: 就是上传。
0: 管碧玲就讲过这个名言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民用的船只，你不要说旅游船啊，或者是货轮啊，你碰到海警船，怎么可能不理会啊？他船上有机关枪哎，你要不要来面对啊？怎么赶快通知台湾海巡署，我们派海巡船去救你？哎，我如果距离台湾有相当距离，等你到都一个小时之后了。开什么玩笑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当官的哈，根本完全不了解实际状况的样子，所以自己在那边瞎讲。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啊，上次中国的海警船六艘嘛，那后来他就对过往的国际货轮要求要打招呼嘛，结果那个管碧玲又跳出来了，不要理他们。结果事后证明了，有198艘国际货轮跟中国海警船登陆，这个叫什么？就站着讲话不嫌腰疼啊，你知道吧？哎，我跟大陆登陆一下我就没事了，我干嘛？我干嘛对抗？而且我讲白了，中国大陆对过往台湾的国际货轮早就做了资料库了，大概就是那200-300艘了，都是几乎都是固定的了，所以一样嘛，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也会把台湾在东部海域，在金门金厦海域常出没的渔船做资料库嘛。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是这样做的啦，因为他一定比照对金厦海域的做法了，对东部海域也会一样做了。那据我了解，他已经建立资料库了，坦白讲，他还有那个求救紧急电话号码，
1: 内线，
0: 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宣布啊，这个渔民都知道了。
1: 遇到问题打大陆的求救号码。就来
0: 是啊，因为他有可能碰到海上的遇难啊，比如说有时候会有台风啊什么的，不知道嘛。中国大陆都已经把海上紧急求救的号码告诉台湾渔民了，所以你想一想，他的管理方法，一定是针对像中国海警法啊，什么一些生态保育法啦。一定是按照那些规则来处理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单边叫做嘴炮反击啦。可是对于实际发生状况的，他根本就束手无策嘛。不然你要叫人家渔船怎么办？假设他碰到海警船
1: 啊，
0: 他要你登陆，说哎。我要海上临检，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艘渔船、货轮或者游轮会跟海警船作对了，我不相信会有这种船啊。哎，那个不是海盗，你以为你碰到索马利亚？那是政府的船啊，拜托。这些民间的船碰到政府的船，谁不是乖乖听命呢？
1: 叫渔民来抗中，这个脑回路真的。好啦，这个亮哥跟大家提到的，只能台湾海巡署打打嘴炮。那最重要的是呢，大陆已经改变整个台湾岛周围的这个生态，包括这个执法环境了，而且现状改变了，就是回不去了。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啊。同时亮哥，我们持续来观察一下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跟中日关系有关的。中国不是收紧出口管制吗？上周也跟大家聊过了，中国新出了两份公告，再把三菱为首的这个公司，日本公司拉入到了管制名单，以及20家日本企业拉入到了关注名单当中。所以从2月份到上个月，就是6月份，一共是拉了80家日本企业进去。这一周看到的最新消息来图带给大家，这个是日本三菱电机日本媒体去拍的，率先开展从废弃的冷气机当中提取稀土回收项目。咋做呢？就是先从回收的冷气室外机当中拆解压缩机，然后再分解它，从压缩机当中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磁铁，经过精炼之后呢，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日方做了一个测算，通过这项回收计划，制造冷气所需要的稀土大约35%可经由再利用品来替代。日本网民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啊，说你已经到捉襟见肘，到不得不捡垃圾的地步了。可想而知，日本稀土短缺问题要比政府描述的严重的多。也担心哦，对于日本本国的这些国民来说，他们担心说你现在在这些日本外机当中，空调外机当中提取稀土，以后会不会导致日本那么多冷气外机挂在外面，导致这些偷盗案频发？这个也是大家这个日本网民比较关注的。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三菱很多，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公关的说法，因为你想回收一台空调只能够得到几十克可用的稀土，那你要得到
0: 60克，
1: 那你得要弄拆多少啊？
0: 不了，我跟你讲啊，三妹啊，这个是三菱电机，三菱电机有做空调嘛？那空调用的压缩机啊，用的稀土本来就不多了，就是那个铝啊，金字边一个铝啊，那他回收60克是什么概念呢？回收了1/3，所以他回收3台冷气机啊，就可以做一个新的冷气机啊！你不要把它联想到三菱重工啊，
1: 要去造飞弹
0: 哦，我那个当然不可能的，因为那个飞弹都是要几百公斤的了，那你如果做无人机啊、战斗机，用的更多，所以这个纯粹就是，这个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也有人专门在收那个旧电脑，他回收什么你知道吗？回收里面的贵金属，他把它刮下来啊，上面有银啊，有那个金啊，有金你知道吗？那量也都非常少，可是有2家都只做这个，就做到上市公司啊，所以三妹你不要看不起人家啦啊，积少成多嘛啊。那因为如果是冷气机的压缩机，那用量很少啦，你讲的用量大的都是军工啦，所以中国大陆是说啊，你三菱重工也不可能，你三菱电机回收了这60克就能干嘛？这个逻辑是正确的，没错。可是他并没有要移到三菱重工啊，你没办法想太远。
1: 但是也说明，连空调外机所需要的贵金属都没有的话，这个也很严重哎。这个证明中方对严卡哎，两用
0: 是严卡，因为我跟你讲啊，中国大陆80家，而且还针对的项目是上千项，
1: 对，两用物项管制。
0: 对不对？公司是80家嘛，对不对？这个有多严重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日产是做汽车嘛，他最近推出一个新的汽车叫 Leaf 啊，叶子啊，
1: 对
0: ，LEAF
1: 都有，
0: 他对外宣传什么？你知道吗？
1: 不需要种稀土，
0: 说我少用了90%啊，我只用了1%。那种车你敢买吗？重点在这里嘛。 我跟你讲重稀土的作用啊，重稀土的作用就是在高温高速的时候，可以确保零组件的稳定运作。你如果没有重稀土，你那个零组件就可能出现状况。没有人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了。所以重稀土是高温高速要稳定原那个零组件，它就这个作用了。所以你速度越快越需要重稀土。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导弹是绝对不可能不要的啦。还有日本的战斗机啦，或者是军用的无人机啦，都非用不可了。你如果说汽车，像比如说日产啊，他想说这个日产汽车如果都只是在室内开啊，尽量不要上高速公路啊，那也许勉强还可以用啊。
1: 我不敢。
0: 那三菱电机做了冷气，他那个高温高速的情况不多嘛，所以勉强可用啊，大概就这样了。反正就是高温跟高速，它非用不可了。
1: 军用是想都别想了，民用的话呢，它中国也要逐案各案审批，那审批时间呢可长可短，所以勒紧裤腰带吧。难怪日本的金团联非得要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哦，中国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能过一两个月就过去了，发现没有中国认真了，金团联慌得要死，不断的想要派团过来，但就是见不到中国的高层。看吧，我觉得日本的民用这样是缝缝补补的也很难。不过亮哥最后一个话题哦，来帮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目前的一个局势吧，大家也很关心。7月6号的时候啊，菲律宾参议院是正式开庭审理了这个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这个弹劾案，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啊，因为这个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副总统的弹劾审判，结果可能会被认为会影响菲律宾2028的大选，乃至菲律宾未来的政治版图。究竟会怎么判，或者是怎么那个，全球都在关注。不过中非关系最近又有一个波折的地方，这个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在活动上面就有提议。他说他已经向菲律宾外交部建议哦，依循大约10年前的模式，在黄岩岛海域呢建立共同渔业区，就是我们共同来捕鱼呀，共同来开发啊等等啊。不过呢，这个菲律宾的防长，这个真的是给脸不要脸啊，在回答媒体时的询问就说，他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早已确认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渔权。中方此时提出共同捕鱼的建议令人不解。亮哥啊，作为中国人呢，我是非常能理解中方的这个善意，但是我还言犹在耳，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菲律宾农夫与蛇的故事，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还要提出共同渔区，被菲律宾防长，也就是被中国制裁的这个防长给当场怼回去了。请亮哥帮我们再来看看这件事哈。
0: 我觉得中国大陆提这个案已经算是退一步了，已经做出让步了。那菲律宾为什么没有办法答应呢？因为美国要求他要坚持2016年的南海仲裁啊。我跟你讲，这个案子如果菲律宾接受，等于就是自行瓦解了南海仲裁。美国怎么可能同意？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就是背后有美国撑着了。那菲律宾这个防长不是已经被中国制裁了吗？
1: 对，全家制裁。
0: 他家族不是做那个菲律宾最有名的啤酒不是吗？损害不少啊。因为菲律宾那个啤酒在广州地区很多人在喝啊，你知道吧？
1: 断财路了。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绝对扯到美国的南海仲裁案了，他不可能随便同意的。那至于沙拉的审判是这样了，他弹劾案有4个案子， 比较具体的就是涉嫌暗杀马可斯啊，滥用机密情报费用，还有财产来源不明，有贪腐指控啊。那有这个24个参议员，必须要有2/3支持，弹劾才算过。2/3是16席啊。目前支持沙拉的参议员有14个，所以理论上是不会过的了。可是呢，因为菲律宾的国会议员啊，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收买。所以你不知道小马可是要拿出多少钱来收买、比如说现在是小马可是那边10-14嘛，他少6票，所以他就要去收买。你说买6个参议员有没有可能？
1: 有
0: 啊。你认为美国跟澳大利亚会不会介入？如果美国跟澳大利亚也介入协助小马可是做收买，结果难料、结果难料。因为你说这些参议员在美国都没有违法吗？他没有海外财产吗？
1: 基本上都在美国吧。
0: 小马可是不就这样？所以他为什么会忌惮美国？所以这个问题牵涉到美国要不要介入了。我认为沙拉杜特地啊，沙拉杜特尔特啦，其实他也知道。

0: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There's no word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

0: 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8: 太难了。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1: 淑丽好，大家好，我是艾米。
0: 艾米老师，您最近上课情况怎么样？学校的招生工作做得好吗？
1: 最近呢，我们这刚刚开学哈，我们这个第二个学期第二个 term 呢刚刚开学，这个显得特别的好，学校里呢一片祥和，而且呢人呢也都充满了朝气，因为很多新的学生第二学期来报名，刚来上学，学校呢到处呢都看着，很多学生啊，很多老师啊，非常好，因为刚刚放完假嘛，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啊，不错。今年呢就是还是挺好的，今年特别高兴啊，有淑丽的帮忙，有这个936这个平台给我们做后盾，所以我们招生工作呢还是挺好的啊，也完成了任务，所以在这里呢感谢淑丽和感谢咱们936。
0: 您太客气了，童老师啊，像我们都是很多年哈移民到纽西兰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新西兰。您最近呢，是不是您也关注到，是不是冬天呢哈？原因呢？反正我最近我觉得在路上看，刚走没多久，好像就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呢，那晚上回到家了，再过一会儿吃完晚饭再看手机，哪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觉得确实是这个雨季了哈，冬天它容易有一些天黑的时候路面上不是看得特别清楚哈，造成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我们自己开车太大意了，还有一个就是过马路也是我那天看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哈，过马路居然呢都左也不看右也不看，也不是走红绿灯，就直直的就
1: 横穿马路，
0: 横穿马路。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开车的太紧张了。
1: 对对，
0: 嗯，
1: 现在是这样，我也发现了很多，尤其晚上，咱们这的路灯又不是很亮，有点昏暗，然后呢，再下雨，街上的人员稀少。那再看突然过来一个人，在天又冷，把这个帽子又都戴上，然后就横穿马路，也不左右观看，然后挺吓人的。你开着好好车，突然出现一个人，真的挺吓人的。因为如果要是刹车不及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如果你刹车突然一刹车，后面也容易追尾，所以挺害怕的。我已经发现了，已经见到了好几起这样的了。而且呢，最近好像这个交通事故特别多哈，可能是因为天气还有雨季。再说呢，大家呢也可能都天黑的比较早，我觉得啊，反正种种原因吧，这种这种交通事故确实挺多的。最近净听说这儿撞车那儿撞车的，是挺厉害的。
0: 也就是在此呢哈，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
1: 是是，
0: 确实是因为交通安全，如果呢您呢走尽量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这个红绿灯哈。
1: 对，一定要走斑马线，主要呢您也要看一下左右看一下，那个没有车的情况下，如果方便的话把您的帽子摘下来，因为帽子戴着确实看不到，因为他这个头没有那么灵活了，那把帽子摘下来看一看，过了
0: 看清楚了再过
1: 过马路以后，您说冷了您再戴帽子。
0: 还有呢，童老师，你有没有最近注意到，像我的手机哈，每一天几乎都有几个电话，你一看这个电话就是，不是真正的想找你咨询公司的事情，
1: 对，
0: 都是有一些你的包裹呀，或者有一些是
1: 什么移民局你的文件啦，这个那个的，
0: 还有就是五花八门的，
1: 对对，
0: 嗯，
1: 我每天也有，因为我是招生的嘛，又教课，所以我的学生特别多，就是 所以我的电话也特别多，我不敢不接电话。
0: 嗯，
1: 那每一次接的时候，经常有这些，有时候是录音电话，像这种电话确实是就诈骗电话了。
0: 嗯，
1: 而经常告诉啊，你的那个包裹、你的 parcel 啊，怎么怎么样，到了也需要你去取，或者说啊，那个你有一份文件啊，是从移民局来的，还有什么从公安局来的，从哪儿的，就说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现在骗子的骗术也特别多，也比较高超。超，希望咱们大家朋友们啊，广大听众朋观那这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得要注意这个
0: 要时刻小心啊，这个防骗哈，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骗术还真是五花八门的。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这聊天当中说到，就是这些骗子呢，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一些什么打折卡呀，或者是礼物卡呀，哈，然后这样的话呢，哎，你比较这个优惠呀，还有这种的。那
1: 有，
0: 有些人呢，还真是给转钱，
1: 对，
0: 转完钱了就人就
1: 就
0: 不
1: 没
0: 见了，
1: 了，对，所以
0: 电话
1: 在
0: 就没声了，
1: 是，我觉得哈，在这个手机上转钱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注意，只要一谈钱，我就跟我的学生说，接电话没问题，但是呢，只要是一跟您谈钱，要您的密码，您马上就得警觉。这电话一定是骗子电话啊！我现在已经跟大家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醒大家，一遍一遍提醒，就是怕他们上当受骗。
0: 是，您看到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当中也有些学生跟您也反映哈，经常的有一
1: 经
0: 些
1: 常
0: 五花
1: 说，
0: 八门的这种骗术
1: 骗
0: 哈。
1: 术，对，
0: 是，那这里呢，童老师和我呢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哈，请注意哈，要任何的这种的骗子啊，尽量不要跟他多讲话，您一看不对就挂了就完了啊，这样的
1: 你
0: 话
1: 跟
0: 就
1: 他
0: 是更
1: 讲的
0: 好。
1: 越多，他窃取你的那个信息就越多，所以尽量一听不认识，或者说什么说您这个那个的，一会儿又有document，一会儿又 parcel 了，又这那的，您就挂了他。
0: 是啊，谢谢啊，也是我们非常感谢老师啊，再次为我们大家的提醒。童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了哈，我们纽西兰呢，哎，我们生活在纽西兰的人呢，是最幸福的人了哈。是纽西兰呢，是在全世界经常的这评比当中，
1: 最适合居住的
0: 对呀，最适合居住的这个
1: 城市之一，
0: 城市之一。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哈，也在此呢，我们也互相鼓励一下，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美好的环境。
1: 一个呢，不但珍惜，还要保护。大家呢都从自己做起从大家都保护你家园，保护你的环境。因为我们在这美丽的家园呢，我觉得大家保护环境呢是很重要的。那在这儿，我们吃的东西特别健康水呢相对也健康，用的东西也比较干净，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么美丽的环境下有这么好的家园，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伸出你的双手来保护你的家园？
0: 尽量做到垃圾不要乱扔。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现在超市的塑料袋儿不见了哈，我
1: 现
0: 们
1: 在
0: 尽
1: 变成
0: 量使用我们
1: 纸袋
0: 的，
1: 子了，
0: 对呀，绿色环保。
1: 而且我发现我居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些洋人邻居，他们出去都带个塑料袋儿，然后呢，就地下有垃圾，他们就捡起来。我已经发现很多次了。如果我见到他们，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碰到了，他们要捡的时候，我也会帮他们。如果要是看到有垃圾，也帮他们捡起来。他们手里有塑料袋，直接就装塑料袋里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
0: 特别让我们感动
1: 特别
0: 哈，
1: 感动，因为我刚说了嘛，爱护你家园，保护你的家园，就从这个点点滴滴小事做起。
0: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小孩子放学之后哈，吃完了有些这些就乱扔了哈。我们的就是邻居呀，或者是你路边看到的有些 KV 朋友哈，都起了很好的这个带头作用。
1: 对对，
0: 那他们都是把这些都捡起来的，
1: 捡起来啊，带回家扔到自己家的垃圾箱里，
0: 嗯，
1: 我觉得特别好。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应该说，大家都应该学习的。看到地下有垃圾什么，就把它捡起来啊。嗯，因为我们新西兰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大花园啊，
0: 是，
1: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就是不管什么季节都有那个好的花开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美。你看冬天，其他的地方可能都是枯树啊，那个也没有什么绿地了，都冻得那个什么啊，就看特别看得特别枯冷，就感觉。而我们这儿，你看绿草成荫，鲜花盛开，就觉得这是冬天吗？怎么这么美呀？真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呀，真是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大花园哈，哎呦，特别挺 enjoy 的，特别
0: 挺
1: 想。
0: 幸福哈，
1: 对对。
0: 也在这个幸福生活的时候，也是关护哈，也是关爱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童老师，那再请教您，这周您上课哈，是您上课当中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呀？
1: 分享主
0: 跟我
1: 题
0: 们大
1: 哈，
0: 家形容形容。
1: 好，这次就这礼拜哈，这一段时间吧，我们都是口语班都是，哎呀，人员爆满呢。这个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呢就觉得，原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呢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他想起回学校了哟。他说的，因为啊，我们出去旅游，觉得我的语言匮乏，确实不会说，出去以后就反而觉得，哎呦，我原来我觉得我还能说几句，真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不行了。为什么？你说的人听不懂，所以呢，他就说这次旅游完了，我还得回学校来再回炉啊，再来再学习，再来学学口语，因为口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又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这样每天呢，我就在课堂上呢，我都讲一段小短文，那么这小短文呢，我就让大家呢，哎，回家你必须要给我念，必须要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没关系，你要多念几遍。那我就说，一个人呢，他的一辈子的生活，你觉得，比如说啊，你觉得你的身体好是最好的吗？啊，说你那个朋友对你的真心是最好的吗？说你呢，还有呢，就是你的家人的平安，你觉得是最好的吗？都不如每天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你，而且每天有一个人在盼望着能见到你，都不如这个暖心。哎，我就给他们讲了一段这话，哇，大家特高兴，就觉得这个最普通、最最小的一件事儿，点点滴滴一件事，但是它最暖心。
0: 所以呢，就是您上课这周的主题
1: 哎，
0: 哈，
1: 就是这个，就是小短文儿。这个小短文儿呢，就
0: 小
1: 听到
0: 短
1: 他，
0: 文、情景短文，就
1: 对，
0: 是
1: 非
0: 每
1: 常好。
0: 天都有人惦记你哈，
1: 对对对，
0: 这个真好。所以呢，童老师这个尤其是这个学期哈，他们的口语课呢爆满，
1: 爆满，爆满，
0: 就
1: 太棒了！
0: 是。大家都是太喜欢这个口语课的这个情景对话，对不对？
1: 而且呢，也喜欢呢。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这儿的洋人说话的俚语，因为你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这些呢都是说在生活中学，在生活中拥有。所以呢，我就把我学到的东西，我在生活中的学到的点点滴滴来，就是带给大家，教给大家。
0: 对，最普通的生活用语哈，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他个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呢在节目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大家讲了讲他们真实的上课的这个情景。
1: 哎，书里我们又回到了咱们那个，咱们刚才的谈话中哈。现在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的，也不能说新的吧，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年本来我们想着那个，我们有一个英文不是从foundation 呐，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那么。今年呢，教育部呢就把这个 Level Three 呢，这最高这个 ESOL 里面学英文这最高级 Level Three 呢，给它呢变成了呢，把为了给大家呢，给学生，为了让学生呢学习呢有动力，那他就给他点压力。那给什么压力的呢？就是说，让这个 Level Three 的学生呢贷款，贷款了呢，这一学期贷款。你学完了这一学期，毕业了以后拿到毕业证书了，好，那么这贷款呢，再
0: 钱
1: 申
0: 再
1: 请，
0: 还给
1: 再还
0: 你
1: 给你啊。
0: 啊，实际上就是学校呢，先帮助你用你的名字先申请到贷款，
1: 哎，
0: 落实在你的这个名下。
1: 对，
0: 你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这课上完了，
1: 啊。
0: 哎，那这个贷款的这钱呢，学校再跟你这儿帮助你呢申请，
1: 再
0: 然后
1: 回
0: 再
1: 来。
0: 把这钱呢再退还给
1: 对，
0: 你
1: 退还
0: 哈。
1: 回来，因为这个呢，必须呢是从这部分钱呢不是学校扣的，是你走 study link，然后走IRD 啊，然后呢，最后呢，你学完了以后，我们学校再帮你跟 IRD 申请，再帮你把 money back 再回来，再回到你的账户上来。那么这是一个挺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很多学校他嫌麻烦，他不愿意管
0: 那
1: 学
0: 肯
1: 生说
0: 定的
1: 这个，
0: 呀，
1: 特
0: 因
1: 别
0: 为每
1: 麻
0: 一个
1: 烦。
0: 人都做很多的这个工
1: 工
0: 作
1: 作，
0: 啊，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要先帮他申请
1: 对，
0: 啊，走政府这个政策，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一步一步
1: 对，
0: 啊，都再加上还要帮助你，一定要完成这个课时，对不
1: 是，
0: 对？你
1: 对，
0: 要完成，你不完成了，那你说你不好好读了啊？举个例啊，那我相信他自己肯定要好好读
1: 对。
0: 啊，因为有好老师教嘛，哈
1: 是是
0: 啊，
1: 是，
0: 所以呢。哎，那把这课程都读完了，学校呢又不耐其烦的又帮你再申请这个，
1: 对，
0: 把这个学费呢又退回到你这儿，
1: 对对，退回到你的账户上。所以呢，这些繁琐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学校来做，而不是让您个人或者您家人帮您。所以这个呢是很繁琐的，而且呢，我们老师呢就得不厌其烦的要给 IRD 打电话。这个 study link 打电话没完没了的，真的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那现在呢，我觉得今年我们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呢，这个 level three 呢，很多学校都这个 level three 不办了，为什么？他就说太麻烦了，而且报名的人特别少。那我们呢，反而报名的人不少。那有些学校不办了呢，那正好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因为我们呢。帮大家，扫清障碍，然后呢，也帮让大家顺利的过关，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不错的。那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的 Level Three 比别的学校的那个，这个你不是这一学期吗？这一学期你贷款吗？我们学校比较低，我们学校呢在3000块钱以内，2900多。那很多学校呢，肯定是比我们高。有4000多的，有6000多的，5000多的都有。那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各个学校收这个，也不能说各个学校收费，这个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有些学校呢，因为他把这个人工这个繁琐的里面帮助学生去申请这个申请那个繁琐的过程，他加进去了啊。而我们没有，我们是 free 的，我们老师就是 free 的帮大家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没有加钱，那么 Study Link 收我们多少，IRD 收我们多少，我们就给学生多少，所以我们是一分钱都不加的，所以我们非常便宜。原来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都一样呢。后来一看别的学校的章程，再看，哟，这差的不少呢。所以我们觉得呢，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的，对大家的 offer 吧，这个。声音，我们的呼唤，您赶快到我们 Target Education 来报名，我们学校的大门，总是为您打开的，时时刻刻都为您敞开。
0: 从这个您这个学校哈，它给语言学院这个有了这项的这个我们就叫服务吧哈，那是不是也现在也很多学生很积极的来报名了？
1: 是是，因为 level three 一般的呢都不是很多，因为呢这个每个学校都这样，你的 level 越高人越少，还有一个 level 越高有的人呢就不愿意学了，他觉得太难学了，我学不了了。还有的人就到岁数了，到65岁以上呢，一到65岁那么你拿不了学生津贴了，所以很多人一到65岁他就不学了。那么越往上你这 level 学的越高人员越少，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平常我们一般 level 3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哎，反而给我们增加了很多 level 3，所以我们特别高兴啊。这一点上我们学校呢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跟学生讲清楚，在你报名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说，追着学生说，告诉你这个情况，那么让你了解你是不是还愿意报名，你是不是就这么多繁琐的程序，你是不是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学习，所以我们以我们的真诚来赢得学生的回报。所以呢我们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我觉得就是我们真诚的向大家倾诉什么是怎么回事，就是事实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年非常好，我也很感谢，在这里很感谢这些大家用我们真诚来给我们回报啊，就是说非常好。我也很特别开心，我们今年呢确实挺好的，Level Three 不错。
0: 那真好。那是不是您也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哈，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多多的介绍？我知道它的语言学院呢，一共有三个校址，对吧？
1: 对对，一个呢在南区，在 Papatoetoe，那还一个呢是在中区和东区，我们是一个，就在 Pamua。那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呢也是那个，我们学校呢南区这边呢，现在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啊叫就是问题少年，就是有一些这个17岁或者说13到15、6岁这个期间的孩子。就是问题少年，有点问题呀，有 bullying 的呀，有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的。那被普通的学校呢，就说不愿意收了，这些学生不愿意收了。那他政府呢，不能让这些小孩子在社会上闲逛啊。那么有指定一些学校要，就是可以呢，给他们上特殊的啊，给他们上课呀，在指定的学校，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很多年了啊，都可以呢带这些孩子的。那我们现在南区，原来我们西区也有，南区和西区呢有一部分老师呢专门是 dealing 这些孩子的，就是问题少年啊，问题的孩子。那他们在我们学校呢，哎，还是蛮好的。我们有一些老师是做这些工作的，是政府的，就是给政府指定我们学校来做这些工作的。那这些孩子的有时早餐呐、morning tea 呀、午餐呐都管啊，这个有一部分是做这些事儿的，所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呢都是就是两手准备，一手呢是抓就是这些做正常教育工作，一手呢是抓这个问题少年这部分。所以我们西区和南区呢都有这种教室，有这种课堂。那中区和东区呢，还有其他，不管西区啊南区，我们同时还招生咱们正常的，像我说的 ESOL，就是包括 Foundation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然后还有呢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专业课，专业课呢，我们现在呢是办公系统有 level one、level two，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一直我们两条腿走路，哎，两手抓，所以呢，对我们学校的效益啊，对我们学校口碑啊，一直都是很好的。
0: 是咱们的中区在潘庙哈，
1: 对对，东区、
0: 咱们
1: 中
0: 这个
1: 区都
0: 校
1: 在潘
0: 址
1: 庙，
0: 哈，
1: 对
0: 这
1: 对，
0: 个是大家都知道
1: 对潘庙啊，
0: 都非常
1: 在
0: 熟悉了。
1: 是是。在5号 Domain Road Tamil，记住，别一听 Domeiro 的就别的地方了，不是 Domeiro 的 Pamil。你看它的 suburb 在哪？suburb 在 Pamil，所以呢，就是在 Pamil 啊，这个地址啊，这个南区呢是在 Papatoetoe 啊，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这三个校址啊，希望大家能记住，
0: 是的，我们也谢谢童老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学英文呢，就找童老师。
1: 是，谢谢舒丽啊，我联系方式呢，我的联系方式是021-386-168，021-386-168。
0: 好的，我们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
1: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
0: 感
1: 友，
0: 谢您啊，
1: 谢
0: 冬
1: 谢，
0: 天了也要注意保暖，注
1: 谢
0: 意
1: 谢，
0: 身体健康。
1: 是，谢谢，
0: 谢谢童老师。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格莱戴斯，格莱戴斯，欢迎你。
1: 苏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次相聚在 AM936。
0: 是，听完格莱戴斯亲切的问候，格莱戴斯，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1: 现在呢，七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0: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1: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0: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1: 是的，
0: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1: 是的，因为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呀，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 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0: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啊，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啊，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
0: 嗯，
1: 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说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
0: 嗯，
1: 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0: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都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1: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他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 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0: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岸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1: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纸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纸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0: 是，可能格莱瑞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纸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1: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0: 每天都用微波炉。
1: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到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1: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0: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1: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 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纪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0: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诶，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1: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0: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1: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0: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022-090-1902。
1: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 环保主产品开始啊，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 九三六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啊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1: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
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维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

0: 整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续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

0: 111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天天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d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巴彦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Orland。
1: 喂，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5: 你真的懂吗？
4: 我懂，你懂了。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是一片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You only got one class.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啊？我爱吃饱，安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Orland，
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正在为您直播之中。那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之上的乱糟糟的局势啊。这六十天的谈判虽然咱一直没有看好它，但是也没有想到反转来得如此之快，昨天又变成了狂轰猛炸的一天。
2: 是，
1: 而特朗普也已经是放言啊，这个协议已经终止，未来的话又会是这个见刀见血的一天。好，那我们同时看到在联合国大会之上，特朗普还不忘去提点着古巴，那包括在北约的峰会之上还又一次提到了格陵兰。
2: 是，
1: 可以说特朗普的野心不小。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中东的局势，这次又轮到了死神无人机 MQ9、啊、当然现在呢依旧是伊朗方面单方面的一个宣布。路透社引述了伊朗的政府运营的英语电视频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伊朗南部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
2: 是的，那美军也是毫不相让啊！美军现在表示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的打击，并且称击中超过了80个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像这个海岸的雷达站点、反舰导弹的反击能力，以及超过60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那综合路透社和新华社的报道啊，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呢是在周二，也就是7月7号晚上发表的声明，说当天的打击呢是通过对伊朗近期袭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商船的一个回应，也是为了削弱伊朗啊继续攻击通行于这个国际贸易航道的这个商船的一个能力。
1: 好，声明就显示伊朗的军队无端的侵略是对于停火协议公然而且危险的违反，并且是破坏了航行的自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将会继续保持着一个高度的部署状态。
2: 是，那伊朗政府也表示啊，说美国袭击呢是严重的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那个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呢也是中央总部啊，就是誓言说要对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部分的地区的这种公然的侵略行为呢做出毁灭性的回击，并且还警告说啊，伊朗方面呢是绝不会允许美国继续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目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了风口浪尖之上的部分。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军对于伊朗方面声称击中的目标超过80个。那么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就表示袭击巴林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的目标，还挺对等的是吧哈。
2: 是，
1: 好，伊朗的军方就表示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已经成为了合法的打击目标。大家都明白这一个表述意味着什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在为这个包括所有的这个在中东区域的军事基地现在已经被纳入到了伊朗合理打击的范围之中啊。
2: 是，
1: 好，那我们看到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说这一些袭击也是对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一个回应了。科威特的军方啊，在8号在平台之上表示科威特的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但是没有说明袭击的来源。那新华社也是引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包括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斯兰的军方在8号啊，在伊朗的军方啊也是在8号发表声明说介于美国启动了对于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的攻击，并且违反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所以伊朗也是动用无人机对于美军军事基地进行实施打击。同时我们看到经济方面，美国也是逐步恢复了对于伊朗的石油经济制裁。
2: 是，那美国周二啊也是恢复了对伊朗石油的经济制裁，并且称啊此举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的一个回应。那此前呢多艘船只呢也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攻击。那沙特阿拉伯啊现在也是跳出来说谴责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袭击这个沙特的邮轮韦迪安号以及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拉卡亚特号，并且称啊这是对国际航行安全以及全球的这个能源供应安全的一个攻击。那此前啊包括卡塔尔也是宣布已经召见了伊朗驻卡塔尔的临时代办，并且称啊就这个液化天然气运输 书船遭袭事件呢是提出了抗议。卡塔尔外交部是表示啊，说已经向伊朗的外交官呢是递交了照会，要求啊伊朗方面立即停止一切破坏地区安全以及包括国际航行安全以及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这种行为，并且要求啊立即对所有的袭击呢做出一个解释。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呢则是表示啊，对于卡塔尔的指控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字总结就是混乱啊，又一次中东恢复到了混乱之中。虽然知道这60天不靠谱，但是反转的如此之快，还是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但是一切都有迹可循啊，能够真的谈得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双方我们之前的分析说都是为了喘一口气儿，看来他们喘这一口气儿又行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全球又要遭殃了，这油价好不容易刚低一点点，很快又会弹上去，
2: 又会弹上去
1: 啊。同时这里也影响着其他国家未来经济的一个走向啊。那在昨天我们还看到有另外的一起事故， 是一架波音737的货机是经船失联啊。这是一架呢由巴基斯坦民营的这个货运航空公司的这个 K2 Airway 运营的波音737的货机，在当地时间7日的晚间传出了异响，随后呢它的讯号就消失了。大家都在猜测啊，这个货机可能已经是坠海，机上呢也是载有5名的机组成员，那目前呢也是由海空联合的搜救之中。
2: 是的，这个飞机的型号正如我们图片上所见啊，包括它这个航行的这个轨迹。那么综合外媒的信息呢，说这一架这个K2 Airways 的这个1732号的这个波音737-400型改装的货机啊，是在当地时间7号晚间呢由这个阿拉伯的联合酋长国起飞，那原定是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的城市卡拉奇，不过在晚间9:18之后啊，这个货机突然向航管通报系统这个导航系统是表示异常，并且还说啊航管持续是提供了一些引导，但是呢仅在3分钟之后，这个飞机就突然快速下降，并且与地面啊失去了无线电以及雷达的联系。其失联位置呢是约在这个卡拉奇的外海约287公里处。
1: 那现在呢巴基斯坦方面已经是启动了海空搜索，出动了海军的巡防艇，包括在这个空军的侦察机以及海军的 ATR 的巡逻机，商船都在投入搜索之中，看看能不能有一个黄金救援时期啊，这5名机组成员能不能够被救回。值得一提的是 K2 的 Airways 是一家总部位于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货运航空，它成立呢是在2019年，那这一次失联的航班是这一个公司唯一的一个运营飞机。先是死神对吧，紧接着这辆货运的飞机，但是昨天无独有偶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的发生。
2: 是的，
1: 我们来看到啊，在7月8号最新的报道之中，国泰航空的一班是由香港飞往伦敦的客机，在7月4号的时候在罗马尼亚的上空也是一度的与控制塔台失去了联系，北约也是紧急派出了战机升空进行他警告。
2: 没错，那据报道啊说这个匈牙利的国防部长呢是在脸书的这个网站专门发文表示，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客车 A350 客机啊，那4号下午2点的时候左右是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台失去了联络，那事件呢也是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并且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空军呢在接报后是派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那涉事客机呢随即联络了这个控制塔，那战机呢随后也是返回了空军基地。那据了解的是涉事的是国泰的一个航班，机上呢最多是载有334人，客机呢也最终是在当天准时抵达了伦敦的希斯罗机场
1: 啊。那最好的消息也就是虚惊一场，但是为什么和塔台失去了一些联系呢啊，这空中怎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频繁的爆出了这个危险的事件。这个有时候多想一点，最近又地球又在经历着大地磁暴啊，不知道是不是
2: 电磁干扰
1: 有一些关系呢，或者是有一些人为的一些因素呢，有时候啊我们更愿意把它归咎于自然超能力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回来再来看到，因应着中东不稳定的情况，中国方面呢有了近新的动作啊。
2: 是。
1: 那么根据路透社在7月8号最新的信息指出，中国是已经取消了7月份剩余时间成品油的出口限制，并且允许一家民营的炼厂在暂停出口4个月之后恢复出口行为。
2: 那有4名了解这个具体消息的消息人士就透露呢，说由这个荣盛石化控股的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啊，已经获准了在7月份是出口成品油的。但此前啊，该公司暂停出口超过了3个月。那在过去几个月里，获准出口汽油、柴油，包括航空煤油的是只有中国的国有企业。那其中还有2名消息人士是补充称啊，说目前呢尚不清楚解除这个出口限制的措施呢是否会延续至8月。那还有2名这个消息人士也是表示， 示啊，说相关的炼油厂计划是本月本来要出口这个大概300万吨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的，其中还包括了运往香港和澳门这种相关的保税的这种货品。那规模呢是与去年的平均出口量是相当的。不过他们也表示啊，这些货物的装运安排仍然在落实中，可能在本周末才能够最终确定。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再来看到的是，当局简报的知情人士表示，这一个新规则将会适用于七月起装船的出口的货物了。好，另外的两条信息也跟大家补充上啊，这边不是中东又乱起来了吗？你记得以前特朗普说过一句话吗？他说解决了委内瑞拉之后把中东搞定，他要去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请问是古巴对不对？好，那我们咱们来看一下啊，在联合国有最新的一幕出现，也是跟美国和古巴有关。那我们来看到联合国大会7号的时候是举行了全体会议，始终围绕着美国对于古巴的经济、商业、金融封锁议题进行着辩论。古巴的外长在发言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于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的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危机，并且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军事干预铺平道路。
2: 那会议开始的时候啊，美国代表是先就会议程序进行发言的。当时呢，他们抹黑了这个古巴政府，并且反对联大再次就这一议题进行辩论。那要求呢，对是否继续进行当天的会议议程进行投票。结果啊，这个联大最终是以136票赞成、9票反对和30票弃权的一个表决结果，决定继续举行此次的一个辩论。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这个古巴方面表示，按照现行的价格，美国长期对于古巴的封锁已经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到1787亿美元。美国的行为是违反了国际法、国际贸易规则以及航行自由的要求，并且古巴表示将会致力于捍卫和平、国际法、多边主义等等。我们说一点点小小的细节啊，从1959年古巴的革命胜利之后，美国对于古巴采取的就是一个非常敌视的政策的。
2: 是的，那1959年啊，当时美国政府就已经对古巴呢采取这种敌视的状态了。那1962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对古巴呢实施了经济、金融上的封锁，还有包括贸易禁运。那么自1992年以来啊，联大也是每年都会审议关于古巴的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这个决议草案。但是相关决议啊，多年来均获得着压倒性的支持。所以呢，这次也是古巴的外长呢是严厉抨击这个美国对古巴的一个政策嘛，说真正的威胁是你们的封锁。
1: 没错。好的，那另外呢，在7月8号的时候，还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一场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同时又表达了，他说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和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糟糕的盟友。之前咱们就常常说啊，欧洲里边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欧尔班是吧？这个让出了这个位置，失掉了自己的一个选举。虽然现在拳头还攥得紧紧的，打算我还要继续回来，但是都是一个一个的解除。现在呢，在北约之中，特朗普又盯上了西班牙，而西班牙恰恰是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我认为在中欧关系里边和中国表现出最大善意的一个来源了。
2: 的确，包括最近我们一直看到像西班牙这个首相就是访华之类的等等一系列的行为。那此前啊，特朗普也是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一个应尽的责任，并且还称啊，其实西班牙是。

0: 一边呢又是对于这个桑切斯对于西班牙又露出了獠牙，北约峰会之上再一次提到了格陵兰丹麦，说怎么还有我的事儿，我心里面又慌了一边是跟梅洛尼发出了大头照，
1: 是的，
0: 就是必须说是这女的非得要跟我合影，
1: 一定是她先道歉，
0: 一定要扳回这个面子的旅程啊。这两天真的是密集的发生，
1: 而且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讲这个北约峰会上面这个吕特跟这个特朗普嘛，然后呢他们站在一块儿，然后吕特还专门这个很友善的是指这个，我记得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理，好像是他穿了一个白色的鞋子很显眼，然后吕特还笑着跟特朗普去表达这种啊，说你看他那个鞋子很有意思，结果特朗普瞄了他一眼，理都不理他，就是让吕特非常的没面子。
0: 来吧，你的好大儿又发生了，我们快来看一看北约秘书长吕特又说了什么。
1: 是的，
0: 美国这不是跟伊朗又开始剑拔弩张，又开始打了起来吗？袭击了伊朗80多个目标，对吧？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吕特站出来了，吕特站出来说干得好，非常有必要啊！这真的不愧是美国的好大儿，这个爸爸是没白叫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举行的8日的北约领导人峰会之前，吕特就对于媒体表示，当停火协议生效而伊朗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我认为美国采取强而有力的响应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对于北约的全面承诺毋庸置疑，而北约的存在同样有利于保护美国，同时他也强调希望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提高在北约的军事开支。
1: 是的，那么吕特还声称啊，说欧洲和加拿大呢也是被期待啊提高自身的国防支出，使其在北约的防务投入啊可以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那吕特还补充啊，他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那吕特还提到说，好消息呢是今天最大的胜利就是目前这些国家正在这样做，就是正在提高国防支出，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是个胜利，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也是个损失。
0: 哎，是，你看这打击面非常的广啊，这对于不利的有利的几句话之中，吕特还是有发言的魅力的。对于特朗普，吕特现在也是用出了浑身解数，就是为了扳住这个大腿，你不要走，
1: 不能走，
0: 看一看我们还是最紧密的盟友。
1: 是，
0: 那同时啊，这个吕特我觉得又要被伊朗批评了，这个时候又说话了啊，打又开始打了，你又开始来劲儿了，你这不起哄架样吗？对不对？来，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总理也是有出现到了这个对于媒体的发声啊，佩泽西奇扬在8号的时候发文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的东道主，一系列的行为是遵循着他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着规则，霸凌的手段，制造着障碍，玩弄着欺骗，那伊朗也不会再一次的卷入其中，将会捍卫自身的利益啊。
1: 其实仔细看到说的没啥毛病，毕竟这个比利时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比赛已经变成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球迷开始都支持比利时的状态了。
0: 挺有意思的啊，刚才我在看谁说的，说这个哦，这个还是跟伊朗在打呢，我还以为他已经转向风口，转向比利时了呢，说看球看多了啊，可能就有一点这个就疯了。所以你看处处在一个树敌和一个剑拔弩张的状态，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易燃易爆炸的模式之中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大概的先说完了北约呢在整体的延续之中有很多的看点，我想先来落子于的是美日韩之间动作很多。首先三方聚首谈了对于中国发射洲际导弹的共同担忧。
1: 是，那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这个北约首脑会议期间啊，7号呢是举行了相关的会谈，那与会各方呢就这个朝鲜的核导弹计划，包括中国军方近日在6号向这个太平洋海域从核潜艇发射这个弹道导弹一事呢进行了讨论。那正在访问土耳其的这个日本的茂木外务大臣呢，也是在日本时间8号凌晨呢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包括韩国外交部长这个赵显举行了会谈。那么茂木外务大臣呢是在会谈后表示的，说在日美韩的三国外长会谈之中啊，目前已经就涉及中国的各项问题坦率交换了意见，并且就中国导弹发射一事呢三国是共同表达了一个担忧。那此外啊，这个茂木还强调说，在日美韩所面临的现在战略环境日益严峻的一个背景下呢，再次确认了三国加强团结持续展现战略协作的一个重要性。
0: 你看吗，敏冲这边开会 为那边小泉进次郎直接去对于吕特啊表达了抗议啊，就说了说啊，中国发射弹道导弹这一件事情，这北约也得关注到，同时为自己做主。吕特说 get 了啊，明白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1: 是
0: 小泉是这样子说的原话，他说啊，中国在6号的时候发射了弹道导弹，军事动向已经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问题。他同时表示，在工作完成的双边会谈之中，

0: 国的国防部长都表达了类似的认识，不是只有我日本小题大做，并且强调印度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都是密不可分的。吕特，请你一定要给我主持个公道。那同时也表达日本和北约将会加强志同道合伙伴跨地区的合作，成为了日本的首要的事情。好，那么在茂木敏充在整个临时记者会之上的提问啊，是这样子说到的，说啊，正如这个刚刚在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 IP4 印太四国，这个里面包括着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啊，代表所举行的会谈之中，具体是交换了哪些意见，同时也把 IP4 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四国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之中。那这一次你看看啊，其实整个的北约大会除了一些军费鼓动打这个打击这个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IP4 在未来和北约之间的通力配合。
1: 没错，
0: 而一会儿我们今天还会说到莫迪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同样非常微妙的一个角色。莫迪我告诉你正在全力发力之中，而且莫迪的路线是有迹可循还是这个战绩可循的，
1: 而且真的是四处出击，
0: 一会儿我们来说。但是他是有一个他四处出击，你看他不是没有目的性的，他是非常有逻辑性的画出了一条线
1: 的
0: 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会儿要说的一件事情哈。好，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日本方面的外务大臣也就是茂木敏充是怎么说的。他说在和吕特以及 IP4 的代表举行的会谈之中，围绕着俄乌之间的问题，当前中东的局势涉及中国的各项问题以及包括应对朝鲜在内的印太局势进行了深入的意见的交换。他表示在俄罗斯与朝鲜和乌克兰的问题之上的军事合作可以看到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是连在一起的。同时这句话我认为也是充分的给北约继续的扩张甚至是在亚太之中的扩张埋下了一个极大的伏笔哈。那基于不断深化北约与 IP4 务实合作的一个共识，从各方一直共同认同是加强国防产业合作、网络安全以及科技领域的各项的合作。好，国防的产业合作、网络的安全、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请注意日本外相给出的这几点，如果你去参照，咱不说别的国家，就说我们生活的新西兰，你发现全部也是有迹可循，包括在太空领域之中更多的科技合作、信息之间的一些交换，当然本身就是五眼联盟，
1: 是还有跨区域的防务体系，
0: 跨区域的一些防务体系，新西兰在这三年里面可是真的没少见。首当其冲，你让我掰扯掰扯，我就必须要说到的是菲律宾啊。好，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发射的这一次的导弹的试射，在日本在各场的会谈之中，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希望能够引发共识，挑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论。
1: 是，
0: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件事儿，昨天啊，这个特朗普也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这个中国威胁论，那都是谎言。
1: 对，特朗普直接就表示不屑一顾啊，
0: 就不屑一顾这个发言，咱只能听这么一句题目而已啊。
1: 是，
0: 但是整体的调调，美国的调调，特朗普的调调有什么一点不协同？
1: 没错。那关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茂木的这个他的最终的这个落足的这个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提到的这个日美韩外长会谈之中啊，三方是不仅就涉及中国的各项问题坦率交换了意见，还专门共同表达了对昨天导弹发射事件的一个关切，所以呢他们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渲染，就是大肆渲染了。
0: 是。那你说这一次中国是不是亮剑了？我认为100%是哈，一发入魂。那对于日本也是 get 到了这一点，而日本就是那种特别会利用这个时机为自己继续加码的人，所以对他真的是不能手软，一定要非凡动作的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在整个的亚太的区域呢啊，真的令人是挺不安的。那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他们三个人坐在一块儿，不是只渲染威胁以及说说坏话，还做了很多的重要的共识。我们看到美日韩三国也是在土耳其安卡拉签署了关于支持印太地区国家引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合作备忘录。
1: 那么据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外交部以及美国国务院的消息都称说，韩国外长赵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包括日本外长这个茂木敏充呢，是在7月7号啊，借北约峰会之机呢，专门举行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且签署了上述的这个合作文件。此次签署呢，旨在是建立韩美日三国的合作机制，还有就是要加快推动印太地区的国家去引进这个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概念。 那么据韩美两国外交部门介绍呢，三边合作机制的目标专门就是在于降低这个项目的开发风险，实现规模化的经济，还有就是促进民间的投资，简化审批的程序，并且建立优化供应链的核电站布局的模式。他们这个消息一出，我就感觉核电板块这要大涨啊。
0: 那肯定是哈，未来的话大家都会盯住核电的问题啊。虽然这个南太平洋可能还都是嘴上口口声声的各种的无核，但实际上未来的话拼的是什么，拼的其实还是电力的用量。新西兰昨天出了一些新规，特别的莫名其妙，什么分时段这个那个的，说
1: 太阳能，
0: 说可以鼓励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你们都睡着了以后开始洗衣服。我当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想法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啊，为了省电我也不至于不择手段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刚刚我看到建雄就说了，说新西兰就是小角色啊，这个我把它比喻成是就像拼图的最后的一块拼图，你终于把它落了下去，摁了下去。虽然这个拼图你后面没有胶水的粘合，抖一抖可能就又是散落一地，但是现在它最后一块拼图拼进去，哪怕只是1000块、2000块、10000块里面的那么一枚，你看上去不成系统，但是它依旧是拼足了版图。那你看，包括在之前大家都批评说新西兰，说这个五眼联盟缺心眼嘛，就新西兰一直站得比较远，或者是挺明哲保身的。
1: 是，
0: 但现在这一个态势。是，不管是未来的 IP4 一定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同志们啊。那你可以说 IP4 不一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会引发更多大国的关注以及政策方面的应对。如果你仔细去看，对于澳洲和新西兰现在的一些批评和回应，中国也是越来越不留情面了。
1: 是的，
0: 你一旦跨过了那一个忍耐线，那一条游离线的话，接下来的话将会起码是几年的一个震荡，
1: 而且新西兰刚好今年又是大选年，就面临着这个政府换届的情况。也就是说意味着就算政府之后会改变他目前的一个外交上的方针，也不是那么容易就给拉回来的。而且同时呢，因为你已经引起了像美国或者北约的关注，你现在想再把它拉回来，你就意味着可能再与这些国家有一些外交上的矛盾。
0: 而且我是这么看的，大选年会让一切的东西做得更隐蔽一些，就是他知道会激怒自己的选票或者影响选情的事情，他都会更暗戳戳的低调下来。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内心所想。如果不是大选年，如果不是有刻意的希望去做一个平衡的话，那我们真实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已经在3年的部署之中看到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了。
1: 的确，
0: 这个是拉不回来的，也是很难去进行回头的。你真实意图现在只能说我尽量低调和压制，但是不代表着一切都是平静的。我相信您是懂我说的这个意思的啊。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回来。我始终认为新西兰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咱们就说美西方的这一个联系之中的重要版图。未来的 IP4 告诉您一定是重点，它贯穿着整个印度的一些动向，贯穿着现在在北约未来继续扩张的一个野心。我们都知道北约的东扩当时是激怒了一个俄罗斯，那么现在你要把更多的触手以 IP4 的形式去往整个的亚洲太平洋去推的话，请问乌克兰的悲剧会不会重新的上演？真的会打到大毛上吗？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一场战争吗？并不是如此啊，它往往会发生在的就是出头鸟的身上，
1: 就是前线的卒子，
0: 这个就是一个担心。那么往往先会是在经济方面的动作，紧接着会是在摩擦方面的升级，在最后也许真的有一天是不可收拾，那就看战略定力到底有多少了，能够有多么的稳定的问题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日本这一边跃跃欲试，对吧？后面怎么能没有菲律宾呢？来看一下啊，小马可是7号主持了军方今年上半年指挥官的会议，指示军方在攘外的行动之上保持坚定，没有点名中国，但是全部聚焦的都是在南海的动作。
1: 是的，那么指挥会议啊是在位于奎松市的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总部举行的，是专门由这个小马可是主持，并且由这个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等等其他的高层安全官员啊都是与会的。那么菲律宾总统府呢也是发表声明称啊，说此次会议就是凸显着本届政府呢继续致力于支持一支具备现代化、有能力并且随时可以准备执行任务的武装部队，来维护菲律宾的国家主权、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概念。那么相关的这个人士呢也是在会后记者会上指出，说他向总统呢也是报告了内部安全以及外部安全行动的成果。那外部呢安全呢主要就聚焦在南海局势，那内部安全呢则是聚焦在包括非共的新人民军、恐怖组织的清剿情况等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是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的裁决的10周年啊。布劳什也是指控说到中国在南海持续对于菲律宾采取了非法恫吓，包括侵权、侵犯、欺骗等等手段，同时强调菲律宾获得了很多理念相近的国家的一个支持。看了吗？小马可是这飞猴背后开始亮人了，知道我大哥谁吗？我爸是李刚啊，是吧啊。好，那么在会议中啊，菲律宾的军方也向小马可是报告，海军、海岸的防卫队、渔业局等机构持续的进行海上的巡逻，并且以美国等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实施多边海事合作计划以及联合演习。
1: 是的，那这个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也跳出来，他说表示啊，面对中国在南海海域日益升高的一种施压的，那单靠法律途径或者外交手段的话呢，菲律宾感觉并不足够，要建立可靠的吓阻的能力，并且强调啊，除了菲律宾之外，许多与中国可能也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呢，也正在强化各自的国防能力。那同时啊，这也是这个菲律宾的参谋总长最后一次去参与这个指挥官的会议，那他也会在7月20号就退休了。
0: 是，你知道我之前哈、啊、就特别容易把布劳纳就念成了叫做布劳什，他的名字叫 Browner 哈、啊，就之前我就一直有这个音译在自己的脑子里边，布劳什布劳什是菲律宾确实是不太老实。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对于土耳其。今天我们就说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啊，我要调整一张图哈。
1: 嗯，
0: 一系列的这一个动作，美国在中东大打出手，包括看到在北约之上的发言，联合国大会之上的一个所指，这整体的一个动向，美国进入到了一个激烈的选择时期。大家能理解乌曼说的这句话吗？比方说把古巴定义为自己下一个目标，
1: 对，
0: 再紧接着对于这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现在也没有多少气儿了，他也不太感兴趣了哈。
1: 是，
0: 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是一个谁和谁从属于谁的一个问题？
1: 一定要强调自己才是 boss，
0: 到底谁才是最终的那个老大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整个欧洲的国家，这个在挤兑之中几乎是榨干了他们最后的一顿精力。一会儿是给这边来进行到了解除制裁，一边是要给其他的国家加强制裁，
1: 继续批评西班牙。
0: 以前的制裁放在了古巴的身上，
1: 嗯、
0: 俄罗斯的身上。包括我们说的委内瑞拉的一些身上，伊朗的身上，然后现在的话你要更多的转向什么，转向的是土耳其、
1: 嗯、
0: 意大利、法国、德国、
1: 嗯、
0: 是吧
1: 是 啊
0: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流水。这所以这世界进入到了一个超级震荡时期，天天批评北约也不是东西，对不对啊、
1: 嗯、
0: 欧洲你也是扶不上墙，一会儿是这个不顺眼那个不乐意、
1: 嗯、
0: 结果呢说是我理解金正恩，我跟习近平关系非常的好，我要为了习近平而来去修我的南草坪，对不对？
1: 然后还专门说这个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谬论、啊、
0: 就是一个谬论、
1: 啊、
0: 我从来都不是这么想的、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已经颠到了一个可爱的程度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也是一个极限的反转，就是特朗普啊宣布解除对于土耳其的制裁。
1: 是，
0: 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看到以前由于土耳其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飞弹系统的问题嘛，那么当时美国是勃然大怒，你也要买我的，还要跟俄罗斯这一边来订货了，
1: 就是、
0: 所以对于安卡拉寄出了制裁。那现在呢、
1: 嗯、
0: 特朗普说改啊，我现在要开始恢复向土耳其出售 F-35 的逆踪战机，说这是绝对美国或者特朗普我自己会要考虑的事儿。这美国太缺钱了，现在必须买飞机了。
1: 这让我想起了这个让子弹飞里面失业的那句话、
0: 嗯、
1: 挣钱嘛不寒碜，
0: 不寒碜
1: 是、
0: 嗯、
1: 那现在呢这个由于美国的现行法律啊，但是其实还是在限制这个土耳其在持有 S-400 这个系统的情况下、
0: 嗯、
1: 重新加入到 F-35 计划的。因此呢即便是这个制裁可以解除，但是土耳其重返这个 F-35 计划呢仍然会面临美国国内法律的障碍，那这就需要特朗普真的去再把美国国内的法律障碍给粉碎掉了。
0: 是，而且特朗普非常的可爱啊，摸着埃尔多安的手说，哎，我们将会解除制裁，你看好不好、
1: 嗯、
0: 啊，然后并且说我已经安排了啊，包括小二啊，这个卢比奥啊、
1: 嗯、
0: 包括小贝啊，贝森特，还有呢小海啊，海格塞斯正在处理相关的工作，我告诉你哥们儿没问题啊，咱们就把他这个就都解除了，你这给我这儿好 lot of 的大订单你就给我开始下了啊。
1: 没错，
0: 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不能制裁我的朋友啊、
1: 嗯、
0: 就是这么简单。谈到 F-35 的时候，特朗普说这是一项我们做出的决定、
1: 嗯、
0: 他说 F-35 是目前毫无疑问最好的战机、
1: 嗯、
0: 并且说土耳其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原本认为忠诚的国家更加的忠诚，所以这当然是我要为你做的事情，这当然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1: 特朗普就刚才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是一个 salesperson， 同时呢这个在不断的给 F-35 打广告啊。那特朗普还表示啊，他对 土耳其持续部署这个俄制的 S-400 系统呢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忧的，并且强调啊，目前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呢比他第一任期的时候还要更好。
0: 我告诉你，特朗普如果去中国一定要去北京吃羊蝎子，为什么？就爱啃的难啃的骨头，对不对？美国特朗普就是这么的特立独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是这就是他的成就感所在。那一些盲目的胭脂俗粉在背后的盲目追逐对于他来说并不享受，他喜欢的就是和强者过稿，最好是把以前的纠结矛盾能够一一解决，这才是老头的成就感啊。
1: 是，
0: 那土耳其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它原本是 F-35 的和计划合作伙伴，不仅呢是在零组件的生产，同时也已经是支付了部分的一些款项，但是就是在之后因为这 S-400 的问题，美国就怒了啊，你还要买俄罗斯的，你应该一心对于我要忠诚，是吧啊。那所以多架原本定于交付给土耳其的 F-35 至今呢其实依旧是存放在美国，特朗普说那尾款说收就收了，对不对？你们谁都别拦着我，现在必须把这个买卖做成了。
1: 是的，而且同时啊，美国一直在认为如果土耳其是同时操作这个 S-400 系统和 F-35 的话，也可能会让俄罗斯方面取得到 F-35 逆踪技术的相关的资讯，因此呢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要不断制裁这个土耳其的原因。不过啊，现在美国国会呢已经立法规定，只要土耳其呢仍然持有 S-400 系统的话呢，美国政府便不能够恢复批准其出售这个 F-35。 那所以呢现在问题呢就摆在特朗普面前了，就是除了他嘴上说要解除这个制裁之外呢，还有就是他要克服掉美国国会这个法律的问题。那埃尔多安现在也是表示啊，说特朗普他是已经做出承诺的，并且说啊，特朗普总统呢一直都是说话算话的人，希望在 F-35 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同时他强调重返 F-35 计划呢也是一直是土耳其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外交目标之一。
0: 你看看这外交的哲学，对不对啊？你这上头了，对不对？我必须先掏出纸让你先来签字画押了哈。同时特朗普还有站在了和土耳其的面前，说你比我们忠诚的很多，原本以为忠诚的很多的盟友看上去更加的忠诚，更加的一些给力。哎，我跟你说你比北约的盟友强多了，在伊朗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们居然拒绝了我，所以又一次美国在土耳其的面前开始是狂骂欧洲，狂骂北约。他说啊，我不需要他们任何的东西，我只需要他们看到忠诚。你要忠诚，对不对？你应该去到韩国才行啊。他点名了意大利、法国、德国，你们根本都是无动于衷，只没有支持美国。他说啊，其实你知道吗？我只是在测试他们而已啊，看待他们是不是会真的支持我们。特朗普挺厉害的，特朗普说他们都没动，对吧？其实我就是有意测试测试他们，
1: 对，我不需要你们多少。同时呢，这个特朗普还称赞啊，土耳其在近期伊朗冲突中表现的这个忠诚的概念。同时啊，他甚至表示，如果今年北约峰会不是在就由这个土耳其来主办的话，他可能根本就不想出席。
0: 吕特现在慌得一逼哈，心里就在想，快，同志们，快一点，特朗普已经对土耳其示好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赶紧祭出我们的非凡手段。所以北约峰会在7号的时候也已经是宣布了多项的军备合作计划。吕特说，我将会宣布数以百亿美元的新合约。我看到已经宣布了细节啊，说是要把各国增加的国防支出转化为军事的能力，咱们不能够去拖特朗普的后腿，
1: 是的
0: 啊，要把这中心表达的足足的。其中呢，瑞典的国防企业也将十国联盟提供10架的 Global Eye 空中的预警以及监视机，取代北约现在的平均服役大约50年的E-3的空中预警机啊。
1: 是，
0: 瑞典的首相也表示，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新机型也是由联盟制造，并且会服务整个联盟。
1: 同时啊，另外还有15个国家都开始表忠心了，宣布啊共同向空中客车，也就是 Airbus 这个采购这个空中的加油以及运输机，并且还有4国啊计划共同采购最多5架的相关的高空长航时的无人侦察机，来提升北约的一个监视能力。那部分计划呢，也将通过欧盟总额最高1700亿美元的一个防务贷款机制啊，去提供资金。
0: 是，所以记得下一次如果你遇到了特朗普，约他去北京，一定要去吃羊蝎子火锅啊，就是喜欢啃硬骨头。盟友就这种随波逐流，在他眼前是相当的廉价的。也希望这些西方的盟友知道如何和特朗普来进行相处吧。 好，其实我也挺担心的，特朗普之后将会是谁来接盘呢？啊，接了盘的这个人之后又要面临怎样的一个大的变化呢？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到关于向土耳其出售 F-35 这件事情，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是坚决的反对，那论谁是谁的爹，以色列，反正现在内塔尼亚胡站出来说我不同意、啊、
1: 是的，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说我反对美国啊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35 的隐形战斗机，会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那现在正在土耳其出席这个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7号啊就宣布解除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并且已经像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样，是暗示啊愿意向这个土耳其呢出售 F-35 战斗机。结果啊内塔尼亚胡在7号接受这个 CNN 访问的时候就说他曾督促啊特朗普是不要向土耳其出售这款战斗机的，并且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呢是并不会使土耳其跟美国呢成为友好国家的。他还表示啊他认为这个土耳其是怀有侵略野心的，一旦赋予土耳其这种力量的话，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侵略行为。
0: 美国心里面估计特朗普现在心里在想，对，给你没有侵略行为，对不对？你忠心，你都听我的啊。其实特朗普自己就骄傲了一下，对吧？因为你很快你也屁颠来白宫来见我了。
1: 是的，
0: 哎呀，所以你看这世界的局势，好吧，说到底美国就是需要钱，美国就是要卖这些东西，以前各种的下不来的台阶都没问题、因为特朗普就是一个交易员式的总统，他就是这么一个方向，他就是一个商人，所以也很好搞定。昨天咱们才说到了很多农产品的问题，有人还在唏嘘说就希望看到的就中国彻底的切断对于美国之间这些贸易链，别给他脸让他晒脸、跟你说这种就跟钓鱼一样，必须得打窝，我跟你随时往里面投一点饵料、不要喂得太饱啊，那这个自然就会有掉德的时候。
1: 是的。
0: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美国不是在疯狂的卖战斗机吗？不是疯狂的在国际之上让大家提高军备吗？提高军备的简单就是说，我就生产军备的，我就是武器出口的，你们都提高军备了，我才能卖出货去。你为什么要提高军备？因为别人都要打你，我告诉你，我才是那个保护你的人。
1: 美国算盘打得很响，就是我要卖我的装备。
0: 没错。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在卖什么，中国在努力的在科技的方面不断的输出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看到华为，咱们做一个例子好了、华为近期宣布将会在7月14号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旗舰产品发布会，推出面向海外市场的 Pro90 系列手机。
1: 是的，那么据马来西亚的媒体的消息啊，此次将会推出华为的这个 Pro90S Pro 还有 Pro90S Pro Max 两款机型。那两款机型呢均采用 12GB 加512GB 的一个存储配置。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华为的沙特官网的活动页面也已经出现了这个Pro90 Series are coming soon 这样的字样，并且显示啊该系列正在面向中东等市场进行预热。那其中一名沙特的 TikTok 用户啊也展示了这个对应的这个手机呢全球版在 5G 网络下运行的画面，那状态栏呢是出现了 5G 标识的，同时测速下载啊速率是超过1100兆。那此外啊，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也有网站的认证消息也显示，这个 Pro90 Pro Max 的这个全球版的型号呢也是被列为 5G 的华为手机，不过截至目前啊仍需等待华为官方公布的最终参数。
0: 有人会说这 5G 有什么可值得激动的，对不对？那不现在 6G 的时代都有高速冲浪的角度。哎，我要告诉你啊，海外的华为的旗舰受到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是。
0: 那之前啊，华为的消费者的业务 CEO 是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四轮制裁限制华为的 5G 手机，导致 5G 的芯片只能够当 4G 来进行使用。现在在新西兰有很多人买了便宜的这种比方说华为的手机，大家觉得这个华为挺好用的，但是发现很多的功能被限制真的是死死的。
1: 是。
0: 然后现在什么2G 转 3G 好像还有很多的手机被淘汰，他说我查了我是 4G 手机，这都是在制裁之下会出现到的一个技术的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从华为整体的收入结构上来看，海外的市场是有非常大的恢复和增长的空间的。在华为2025年的年报之中显示，公司全年收入为8809.41亿元，其中中国市场占到了6000多，占比70%。那同时在欧洲、中东、非洲市场的收入占比约18.3%，亚太市场占到了4.2%。华为如果希望在海外实现更明显的市场份额的复苏，仅靠旗舰的产品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完善中低端产品的一个布局啊。
1: 比如像 Nova 系列啊这样的，同时持续去应对像 Google 移动服务缺失带来的这种生态上的挑战。
0: 没错啊，这就是一个换血的大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有幸站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之中。回来之后的话，来看一看莫迪最近的动作，可以穿成了一条线，6天访问了3国，并且在昨天的时候和印尼是增进了防务之间的关系， 签约签到手软、那么在明天的时候他将会抵达新西兰，那也是自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有人会说这有什么样的关系和联系呢？莫迪来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好好来盘点一下他的东进大旗。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其实最近的几个月啊，莫迪是在外交的场合之上非常非常活跃的。
7: 是，
6: 我们大概的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比方说在2个月之前，他就去到了中东，去到了欧洲，同时现在是在6天之内来访问连续有5个国家啊。那我们看在本月初，他又在国内接待了高氏早苗，大秀了我的妹妹、
7: 啊、
6: 高氏，对不对？高氏说我很高兴，我是你漂亮的妹妹啊。从7月6号开始，他的视线又投向了印度洋的东部，也就是印度的东进之路。
7: 嗯、
6: 我们看到开启的是对于印尼、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3国的连续的访问。
7: 是，所以外界普遍也将此次访问啊视作强化印度这个东向的政策，推进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共同共荣的这个愿景之举。那莫迪的这个东顾东行，其实背后大家就在猜测，究竟有何考量呢？其实印度也是长期在谋求啊这个南亚区域主导权的一个地缘战略。
6: 嗯、好，
7: 所以
6: 我多插一句话哈、嗯，你看啊，其实莫迪是怎么醒来的？莫迪以前是一个极强派，嗯、但是莫迪的危机感意识、嗅觉非常的敏锐。
7: 是，
6: 特朗普的回归，先是在关税之上就重打了莫迪，随后呢，对于巴基斯坦、对于印度，变成了一个美国又在端水的一个状态，甚至很多时候表扬巴基斯坦是比印度琢磨会要更多，
7: 特别是这个关于伊朗冲突这个问题。
6: 是，我跟你说，莫迪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说不容小觑，一个印度，一个日本啊，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那种有就是一身反骨主义症啊，好，美国支持不住了，那我骑墙的过程我就开始要自身去进行打造。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这几年和美国成为了一个劲敌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因为中国还是做足了自身的一些转型。型和变化，那么其实印度也是在不断转型，又依托着自己的人口大国，包括日本方面其实也是，你看日本想要做的也是让自己的军事主义抬头、
7: 嗯、
6: 他跟整个的北约和欧洲，为什么北约欧洲全是做小孩桌，是因为他们还在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还是在看晴雨表来决定今天自己的穿衣的温度，而印度、而日本、中国咱们说都是自己在撸铁了，已经先是要抵抗，我天天就穿着短袖没关系，就算是下雪、嗯、我抵抗力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哈。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就先着眼于莫迪这一次的6天访问3个国家、
7: 嗯、
6: 东进的整体路线。
7: 所以有评论就称啊，这是莫迪东向政策向印度洋东部海域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子。那3个受访国呢都各有特点，比如说印尼与印度呢是全面的一个战略伙伴。那莫迪此访呢就是对去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访印的一个回访，主打的就是战略上的延伸还有支点的这种加固。那7号的时候啊，两国领导人也是在印尼的独立宫会晤，那印尼总统府啊也是称双方签署了包括布拉莫斯导弹协议等成果文件的。那此访的第二站的澳大利亚呢、嗯、关键词呢则是深化对接还有包括产业上的捆绑。那印澳呢也是4方安全对话的部分。
6: 是，我们一会儿再说澳大利亚，咱们先把跟印尼之间的这一个信息给大家补充上哈、
7: 嗯。
6: 那么印度尼西亚其实是和印度在今年3月份对于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达成了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额是在2亿到3.5亿美元之间。那印度尼西亚的总统的这个政府吧，近期也是向印度表达了要加购的一个意愿。好，那我们来看7月7号，在莫迪和普拉博沃会晤之时，两国宣布在防务、能源、数码科技、太空和重要矿物的领域进一步的合作。
7: 是的，那现在这个印度尼西亚访问的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也是在7月7号呢，跟这个两国之间签署了包括防务、能源安全、 数码科技、太空以及重要矿物等领域的方面的一些文件。那么其中啊，印度和俄罗斯合资的这个导弹制造商，也就是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呢，则是与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国防部啊签署了合约，并且啊向印度尼西亚出售这个布拉莫斯的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么印度武器制造商巴拉特动力呢，也是与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军工企业就空对空导弹的系统啊，也是签署了对应的合作协议的。
6: 好，我们来看，这是莫迪第三次访问印度尼西亚，也是他在普拉博沃任内首次的到访。印度尼西亚方面是以非常高的规格来进行接待的，新西兰也是如此，澳大利亚我告诉你也不差啊。莫迪的专机在六号下午在这个雅加达来降落之前，印尼就派出了五架战斗机护航伴飞，普拉博沃也是率一行部长到机场进行到迎接。同时印度印尼现在也对于加强关键矿产、钢铁、农业供应链签署了备忘录，双方也同意加强双边贸易并且加快优惠政策的磋商进程。
7: 是，那莫迪也表示啊，说现在印度和印尼两国关系呢是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节奏，近几年来呢是希望取得更深入的一些合作以及互信的。那此次会上啊，包括普拉博沃呢也是为莫迪颁发了印度尼西亚最高荣誉的这个阿迪普纳勋章，是表彰莫迪为加强印度与印尼两国关系所展现的一个领导力和贡献。
6: 好，我们刚刚看到提到了稀土和关键矿产，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也是印度莫迪去到澳大利亚的关键内容之一啊。刚刚呢，那么也介绍了说和澳大利亚之间是深化对接和产业的捆绑，印澳同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那么澳大利亚也是坐拥着丰富的锂稀土的资源，那当然莫迪这一次去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访问，也是希望提升印度的产业韧性，这一定是和澳大利亚见面之中的重中之重。
7: 是的，而且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呢，也是被说啊赋予开创历史的一个深意，这也将是莫迪首次去访问新西兰，同时也是40年来印度总理去首次访问新西兰。
6: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莫迪的外交发力是有迹可循，并且是步步为营吧，咱们这样讲哈。首先现在的国际大背景就是美国对于印度政策的调整，印度一定是非常焦虑的，而且印度一定是非常清晰的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让印度在过去10多年的对外战略的逻辑其实是出现了偏差的。印度过去就是依托美国印太战略之中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同时去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能够推动着这个世界之上更多的产业向印度转移。之前不是要打造吗？要把印度打造成这个中国这个世界工厂2.0，对不对啊？
7: 对，
6: 这个就是大家对于产业转移到整个印度，但是印度本身的一些投资条件，我说实话，那就是外资坟场，对吧？好，我们来看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的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是战绩可循的，但是特朗普2.0时代一下子变了脸，莫迪说好，那么我继续的有东向政策，我要向东继续迈进了。
7: 莫迪说你是想把我推出舒适区，那所以呢现在印度啊，就包括其实美国其实现在是放弃了所谓的战略利他主义，是转向这种交易型的外交嘛。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再单独去优待印度，也是重新将印度与巴基斯坦去并列考量。那还有一点呢，让印度现在很难受的就是收紧了这个赴美的一个签证，包括削弱这个美印民间的纽带，预计呢就是在这个后特朗普时代，美印关系很难再重回拜登时期那种啊双方这种比较粘稠的状态了，
6: 比较这个如胶似漆之势哈。
7: 是，
6: 但是没关系啊，印度人有的是去的地方，对吧？在占领了加拿大之后，未来的话澳新我估计是下一个准确的目标，为什么我们敞开大门我们还挺欢迎的哈。好，那么现在呢，印度的外交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变和转型，曾经呢他试图站队过以色列，也换取先进武器，间接的去示好过美国，也以自身协定加强了对于欧洲的绑定，比方说协议之母二来年终于是落地了，但是整体的效果都不是特效药。眼下印度的目标就是借着美国对于印太、对于亚太、对于太平洋地区的心意不改，能够向其他的中等国家来多项的结盟，自己打出一片外交的锁链来。
7: 是，
6: 未来这个里边可能没有美国领衔，但是中等国家来集结。首先阿尔巴尼斯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曾经就提到过中等国家应该彼此靠拢，建立支持。
7: 是，
6: 这
7: 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卡尼也是这么提出的。
6: 这莫迪一听，呵，这不情投意合了吗？
7: 对
6: 不对啊？哎，来平衡自己去面对的是应对什么中美 美之间的这个夹板气哈。
7: 嗯，
6: 好，第二个背景是印度在去年提出了一个叫做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共同繁荣的一个愿景，同时呢也是要把合作的范畴从他自己本身的印度洋能够扩充到跨区的海域之中。
7: 是的，所以这就要讲到了印度其实现在在布局海上支点这个角度。那莫迪的此次访问呢，就可以看出来，像印尼呢作为东盟第一大国，是扼守着马六甲和另外两个海峡这种两大这种全球航运咽喉的，那也是印度东向政策之中啊不可或缺的这种海上支点。那此次访问期间啊，莫迪也是重在去争取印尼上的支持，那进一步强化对于东南亚关键地区航道区域的一个战略影响。那防务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布拉摩斯导弹协议啊，包括这个与这个印度的公司他们一起去签署这个空对空导弹的协议啊，那这些呢都是为了就比如说像让印尼成为继菲律宾越南之后呢东南亚第三个去列装印度类型这种导弹的国家。那经贸方面呢，他们也要加强合作，这一系列都是这样的。
6: 虽然布拉摩斯是印度俄罗斯之间都有合作哈，但是这是东南亚第三个列装布拉摩斯的国家，印尼还是出席了的哈。而且印尼那你有什么交换，你自己看一看光剑矿产的问题，它的镍储量是占到全球将近四成，是居世界的一个首位的。而印度在发展什么，印度的动力电池产业正在一个扩容的时期和不断加码的时期，所以也希望能够为本国的新能源的产业锁定上游的资源，先来布下棋局啊。那我们看去到澳大利亚，我觉得更大的一些关注点是聚焦在经贸的合作之上，两国现在目前正在致力于一个更雄心的贸易框架吧，啊，包括全面的经济协作的内容，包括莫迪也会着重于去参加印澳的这个 CEO 的一些论坛，和商界的领袖进行到更多的交流，再有一个就是依托着四方的机制去进行在议事，包括供应军这个整个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些合作等等，会成为他在印度整个的在澳大利亚整个的一个着手。新西兰的话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些，因为最大的一个基础就是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你会看到啊，莫迪这一次其实来到新西兰，我觉得 IP4 是一个很大的看点。IP4 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一个概念了，你以为只有北约盯着，只有美国盯着吗？印度同样也是盯着，别忘了印太印度在中间可是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的。
7: 对，所以刚才一说到印澳的这个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的时候，我立刻联想到就是现在新西兰国内一直在争执不下的这个印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呢它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同时啊，印度也是在紧盯着三大领域，一个是呢是希望巩固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就是希望比如说凭借在这个大尼科巴群岛呢去建立军事设施来扼守马六甲海峡的西口，并且拉拢印尼呢去管辖这个对应海峡的东口，进而呢可以形成它对于海上咽喉要道的一个控制或者威慑。那第二个呢也是希望与美西方和其他国家呢去合作，来摆脱对于中国的稀土上的依赖，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关键矿产的一些这种着眼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意图去扩大海外的一个市场，来吸引外资，对冲现在全球地缘冲突和能源价格波动引发的潜在的经济风险。
6: 好的，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印度现在还有想用光辉战机去换巴西的运输机啊，也有可能会造成不对等的博弈内容。那现在呢印度希望能够和巴西讨论一项军贸的交易，印度计划是用光辉战斗机和阿卡什防空导弹换取巴西的 C390 千禧年运输机。
7: 是，那消息人士也称啊，说这项协议呢正在谈判中，看起来呢似乎还是很划算的。那因为双方呢是不涉及到这个现金的交易的，而是纯交换。但是仔细分析后啊，也有人认为这似乎对于印度是不利的，因为毕竟这个 C390 呢也是运输机市场的一个热门选择。那自2019年服役以来呢，也是售往了7个国家。综合来看啊，目前 C390 呢也是印度这个项目中竞标的一个三强之一。而且此外啊，巴西还承诺要让印度本土呢去组装这个 C390。整体来看呢，还是符合莫迪政府的一个自力更生的一个战略。
6: 行吧，那有关后续咱们就是继续的持续的关注。另外的信息，咱们说到了印尼，就说一下印尼现在也要推出的是零税率，去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哈，包括向部分的企业以及外籍的金融专才提供低至 零的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税率，吸引全球流动资本。
7: 是，那印度尼西亚国会也是在7月6号去召集对应的专家去举行公开听证会，专门就这个法案呢展开了审议。那接下来呢，提到这个印尼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信息啊，还有一点呢，也是最近啊，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呢，也是在2025年10月份啊，去签署了第111号的总统政令，专门要将这个 LGBTQ 文化传播列为一个非军事的威胁啊，并且与这个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包括非法网络赌博、像网络攻击、毒品滥用等等信息战这一系列都是并列的。然而呢，这个总统政令并没有说明啊，要将这个 LGBTQ 文化呢传播呢完全纳入这一类别的一个原因。
6: 我觉得世界用了10年让大家认识到了 LGBTQ 什么各种的巴拉巴拉一串字母的这个人群，尊重了这个多元文化，然后呢就又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随后现在又开始去除到多元化。这人类很有意思哈，活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啊。好，咱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另外的信息是波兰方面，波兰现在想要推动北约的燃料管线继续的东延，当然也是为了应对和俄罗斯如果发生冲突时自己面临的重大的挑战啊。北约的高级军事员指出，燃料是维持军事行动的关键补给品，也是引述了北约的估算，在可能和俄罗斯爆发全面冲突的背景之下，北约可能每一天需要数以十万立方公尺的燃料。那么目前长达10000公里的北约管线埋于地下80公分的深处，横跨12个国家，终点于德国的西部啊。那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的北约的燃料管线延伸到波兰联盟的整个的，也就是说北约的东翼吧，连接到波兰啊，来应对之后的一些这个考量。大家都在为自己这个争分夺秒啊。
7: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管线最初当时是为了在于当时存在的苏联产生冲突时候去支持西方空军部队而建造的，所以呢它还是有一定年代感的。那刚好讲到这个就是
6: 俄乌
7: 嘛，那我们就讲讲这个莫斯科还有包括芬兰的现在一个进展。现在芬兰总统史塔布啊，在7号在这个土耳其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啊，专门接受这个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说乌克兰呢已经赢得了对俄罗斯的战争，但是也警告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啊仍然迫切需要北约盟国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持。那芬兰总统史塔布也是强调，尽管莫斯科进行了超过4年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这个战事状态吧，那么乌克兰呢也是仍然成功的维护其独立还有包括主权以及领土完整。那他也指出啊，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过去4年战争期间呢，他们只推进了60公里，但是在二战期间啊，他们是从莫斯科一路推进到了柏林，那是1400公里。所以呢他就认为他认为这个乌克兰赢了。
6: 好，我们来看乌克兰赢了不是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吗？但是这一些邻近的国家都在担心，那接下来俄罗斯哪能善罢甘休，是不是将会扩大范围打到我们的头上，又是沿燃料线儿，又是希望能够增加到更多的一些支持，对不对啊？说这个一边要支持着乌克兰，一边说你们也别忘了我们也是在前线的位置，很危险的一支。
7: 是，欧洲现在也开始玩赢血了，而且直接要拿这个二战里面做这个举例啊。
6: 也没有关系哈，看一看。但是现在俄乌的战场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乌克兰正在背水一战式的去轰打所有的能源设施，那么也很有可能啊，俄罗斯会进一步的那就是激怒了。以前如果说很多的打法有点投鼠忌器，让您看得不爽的话，未来的话会不会也来一个分明一搏？那分明一搏可是挺可怕的啊。
7: 是，
6: 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图片之中呀，好久没有说到勒庞了啊。来看到现在呢，这个是法国的极右翼的领袖勒庞，他呢这个不是之前被告是挪用公款罪吗？现在巴黎的上诉法院依旧是维持了他的判决，并且呢是下令他要带着电子的这个监控的手环或者是脚环，不过呢他依旧有可能会是一个带着脚环手环来竞选这个法国总统的人选啊。
7: 是，还是挺勇。
6: 如果算上的话，这应该是他第4次要竞选法国的总统了。勒庞呢在7号的晚间接受采访，他说他很快会和自己30岁的搭档巴尔代拉来启动自己的竞选活动。他还说如果赢得2027年的总统选举，将会任命巴尔代拉为总理。巴尔代拉也是在2022年接替勒庞担任了国民联盟主席，被视为是勒庞的钦点的接班人了。
7: 没错，那此前据媒体报道 说巴黎上诉法院呢是在7号做出了一个判决，维持此前啊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一个有罪判决，并且对他的刑罚做出了调整。根据判决啊，勒庞是被处以这个3年的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要戴这个电子监控手环在监外执行。那勒庞呢还被判处了10万欧元的罚款。此外啊，值得注意的就是勒庞呢是被判处45个月之内都不得竞选公职，其中30个月是处于缓期执行的。那勒庞当天也是说啊，尽管巴黎上诉法院呢是维持判决，但他计划还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6: 只要一上诉，又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不会影响到的。西方的审理速度其实都是非常慢的哈。
7: 是的。
6: 另外的信息也是一个官司缠身的人，来看到的是菲律宾的沙拉哈。沙拉的弹劾案在7月7号进入到第二天的审理，第一天缺席审讯的沙拉，周二中午出乎意料的现身了参议院大楼，说自己在这一场政治恶斗之中遍体鳞伤，但是绝对不会屈服，毕竟是杜特尔特的闺女哈。
7: 是。
6: 他呢随后也是没有进入到参议院的审议现场的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沙拉呢是在这个审讯之中，在周二是正式进入到了举证阶段，法庭将会耗时11天的时间集中的审理沙拉的严重恐吓和刺杀阴谋的这个罪状了。
7: 嗯，那这也是沙拉谭博案的这个几项指控之一啊。他同时还被指控是滥用公款，包括聚敛不明的财富，还有受贿以及贪腐。那如果他被判有罪的话，沙拉将不仅被革职，还将无法正式参加这个2028年的总统选举。
6: 哎，你知道看了很多这样的政治斗争哈、啊，彼此就是包括你看卢拉也是几起几落，
7: 嗯，
6: 对吧？咱们能举出在国际之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你说特朗普天天也是官司缠身，
7: 是。
6: 哎，以前就会觉得什么叫做人生的成功和幸福啊？可能是拥有金钱、权力、掌控一切的能力。那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够至高无上的了、
7: 嗯？
6: 后来想一想，你知道这一辈子无痛无灾、平平淡淡、小富安康，是多么奢侈的一个词啊！这大天天跌宕起伏的，带着脚环还在那儿，必须要往前冲呢啊！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7: 嗯，
6: 大家这两天都在看着世界杯，对不对？心情是跌宕起伏。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多少人很喜欢哈兰德。哈哈
7: 嗯、
6: 我昨天还看到了说有一个女生跟他是撞脸了，哇，真的太像了啊！
7: 是。
6: 现在呢，也是在争抢哈兰德大战之中，我们来看一看加拿大的总理是败下阵来。
7: 没错，据外媒报道说，加拿大总理啊，在这个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啊，专门向挪威首相呢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希望挪威啊能将这个中锋哈兰德啊共享给这个加拿大队，来增强加拿大在下届世界杯的阵容。那这一提议啊，也是在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还有包括这个挪威首相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面时提出的。那此前啊，加拿大也是宣布对于德国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常规潜艇项目作为一个优先供应商。那该公司呢，也是为这个加拿大建造至多12艘由这个德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这个柴电混合动力潜艇。那当时啊，卡尼就在谈及与挪威的关系的时候开玩笑就说，如果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哈兰德这个中锋的话，那真是感激不尽。
6: 是啊，对于这一个玩笑啊，这个斯特勒就笑了笑，摇了摇头，并且做出了一个维京划船的手势回应说，啊，那可不卖，这是非卖品啊。好，那我们来看啊，之前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在休斯顿体育场举行，加拿大队是以0-3不敌摩洛哥队，成为了本届赛是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的球队。那么在7月6号的时候，挪威队则是以2-1淘汰了巴西队，历史性首次闯入了8强。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7球，位于在射手榜的前列，一下子这个各路的粉丝全部的涌现。
7: 没错，
6: 那个丑萌丑萌的特别的可爱、啊、
7: 所以当时号称是这个5星巴西的终结者嘛。本来巴西这个今年至少他们还是带着想冲击6星的这个愿望。
6: 你知道巴西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国家是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的。
7: 嗯，没错，
6: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本身是有多么的强哈。
7: 是。
6: 好，接下来的比赛将会越来越精彩了，也提醒大家看球不要太多的熬夜啊、
7: 嗯、
6: 球赛很精彩，但是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天气变化好吗？
7: 是的。
6: 这里是在国际方面今天要跟大家盘点的零零种种，节目没有结束，还有2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
7: 稍后见。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紧接着跟大家过一下今天在本地的消息。首先大家都是全程瞩目啊，就是莫迪要来奥克兰了，要来新西兰了。外长的缺席，但是总理一定会到。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到底有多么的隆重的一个婚姻仪式吧。
7: 没错。
6: 警方现在也是调集了全国专业的警力，开展高规格的安保，防范抗疫与突发的风险。当然市民也是要在周末的时候来预防临时的交通管制。
7: 而且最主要是啊，明天刚好是公共假期，所以呢大家如果出去玩，特别是在奥克兰市内的话，要注意这种临时的交通管制的问题。
6: 没事，是好人家谁长周末在奥克兰玩
7: 也是哈。然后下一条则是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个消息啊。昨天啊，这个国家党是提出啊，这个16岁以下禁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个其实他们长期以来都在提，但是呢因为受到优先党的反对，包括行动党的存疑呢，现在无法在内阁推进啊。于是呢现在国党转向工党去寻求跨党派的支持，但目前呢尚未达成一个共识。
6: 是，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另外的，昨天我们才刚刚说到了澳洲这一边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成功啊。
7: 是，
6: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工党也提出了能源的新政策，工党公布了1.6亿纽币的太阳能补贴方案，中低收入的家庭最高可以得到3000纽币的补贴，同时会覆盖租户插电式光伏以及社区的储能，来降低家庭的用电成本。
7: 是的，那么在民生方面啊，政府的这个燃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啊，是仅约60%符合条件的家庭领取到过这个款项。那官方现在也是称啊，部分家庭呢是选择财年末一次性的申领，那油价回落呢也可能会触发这个补贴提前终止。但是大家产生疑问，就是明明有一个这样的纾困政策，但是只有60%的目标实现了。
6: 嗯，但是当然这个之前也说过，比方说我就是一年一去看这个退税的一个问题，不想要每一个星期这么麻烦。我觉得这个是和税务局的系统来进行捆绑的，还是有机会大家会拿到的，只不过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事情哈。好，再来看到的就是昨天的 OCR 了，终于进入到了涨的状态之中。
7: 是，
6: 那么这个也毫不意外，咱们之前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啊，这次涨，下次我跟你说还得涨啊。
7: 是，
6: 好，新西兰的央行啊也是宣布上调了官方贴现利率至2.5%，这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那么现在的通胀依旧是在高位，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长期的房贷利率未必会全面的上行。这话说的很硬。

0: 在，但是就是像这种企业来说的话，还真的挺难。
1: 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么？是在你的钱堆里面，但是赚不着钱啊。整体来说是一个丰收，按理说是农民很开心的一个季节。
0: 嗯。
1: 但是之前累加的各种天气变化的不确认，进出口的一些冲击的问题，熬不下去就是熬不下去。所以我始终都是认为，政府去追讨税款，绝对是增加我们的国库以及保证我们的国家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保驾护航。但是不管是中小型的企业倒闭来到了一个高潮点，还是说现在这些果农又不断爆出来的这些雷，一些大企业的换血变化，其实背后也都是有现在的税务局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你会说那人家这政府机构本来就不讲情面，不是这样的啊。之前的新西兰我觉得税务局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商量，现在在我们自己的身边也接触到很多的商家，大家现在最大的一些这个痛苦可能都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0: 是的，
1: 大的环境不好， OCR 又涨了，很多人贷款利息会更高，就你别看这个25个点啊25个基点、其实对于很多人又是一笔致命的打击，所以接下来真的是凛冬将至。
0: 没错。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新闻，来看到的是电子烟的问题。昨儿才说了卡斯特罗那言论啊，叫什么禁烟不禁尼古丁，我真的是酸 Q 了啊。好，现在呢在这个 Verona 地区啊，电子烟销售点的增长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势头，而青少年的使用率也是攀升的。那当地的市长也是呼吁地方议会要参与到管控权，那么照样老虎机的总量也是只减不增的模式去限制电子烟店铺的数量。
0: 是，
1: 你不能说还是在鼓励电子烟。你回看五年之前，当时也是行动党有一个口号说的特别好，当时工党就是说电子烟也要限制，也不能无限的开放，我们不是要追求无烟吗？
0: 没错。
1: 当时的右翼政府啊，其实是站出来来去抨击说这个工党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就是有证明电子烟是绝对可以去替代香烟的，是我们绝对去过渡到禁烟不禁尼古丁的绝对好的一条路线。可是到今天为止，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吸食电子烟，
0: 是，
1: 咱也没有发言权，我也不知道是电子烟更安全还是卷烟更安全，那不吸烟最安全，对吧？而且你吸烟的，据说吸烟的比那个二手烟的还更安全，不一时间把我们也给弄懵了。到现在为止，整体的大的发展趋势，我觉得电子烟就是打开了一扇太大的大门，但现在你已经很难收拢了。
0: 是的，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就说我认识有朋友呢，他们吸电子烟，我就问他们原因是什么，他说我说你也不吸，没有吸烟的习惯啊，为什么会吸电子烟了呢？他说就是感觉像小甜水似的。对，所以呢他就会有这种就比如说他有不同的口味，然后他又觉得哎还挺酷的，所以他就会去试。
1: OK，
0: 对，
1: 好，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也是这种猎奇的心态吧。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又是跟警务有关的哈，一名前警员因为私用全职查询了这个警方的数据库，向亲友泄露了案件的信息而被定罪，被判处了6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警方也是强调将会强化全县的审计，保障信息的安全。
0: 是的，所以这是警队在近期又爆了一个新的雷啊。
1: 在新西兰，如果你是警务人员，你在监狱的系统里边，你是一个医护人员，都是不能随便进入到系统里面去调出资料对外去进行泄露的，
0: 特别是你已经离职不再担任相关的职位的情况下。
1: 对，就你再职也不行，你知道吗？也是挺可怕，你再职你才有更多的权限能够登录进去。前警员都离职了还能登录，那就是你们系统有很大的 bug，
0: 对的，
1: 对吧？
0: 是。
1: 好，
0: 那下一条啊，再跟大家讲一个产业方面的信息，就是新西兰的游戏行业啊，现在的退税补贴总额是出现了略降，但是受益企业包括在研的项目还有整体营收呢均同比上涨，那出口占比也是超过了90%。其实对于新西兰的游戏行业来说是个好消息啊，那中小工作室表现也非常的亮眼，行业结构呢是持续需要优化的，但目前整体来看，新西兰这些游戏行业的营收和项目量都是增长的状态。
1: 好的，那我们回来以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方面的情况。
0: 稍后见。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153811，09811538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说一下天气，紧接着就是这个小长假了啊、明天是没有节目的，好不好？大家不要跑空。
9: 是的，
8: 明天是公共假期，但是呢，在编译 TV 的这个大号之上，我们该有的专家访问还是会如期的进行，这个是不受影响的。这档节目就是跟着新西兰本地时间来走哈。
9: 是，
8: 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然后呢，现在是在学生假期之中，那很多人可能已经早早出行了，对不对？
9: 对，
8: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在整个新西兰奥克兰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唯一堵车的就是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的路段，整体来说是从奥塔呼呼一直到 Greenland 之中保持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车流，其他的路段都是略有一点点的车多了，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起往常来说好了太多。今天我们主要把重点放在天气方面，请注意现在在新西兰全国依旧是有大雨的预警，黄色的预橙色的预警啊，道路降雪的预警，还有大风的预警以及大雨的关注。
9: 是
8: 这一个长周末的天气其实不是非常的好，而且急剧降温，明天您会觉得非常的冷，所以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现在呢，在新西兰的全境整体看上去哈、都会是有降雨覆盖的，在南岛的主要的西海岸线还是天气不错的。大家看到的是奥克兰今天呢是大风的天气，最高14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开始急剧降温，最低温度将会降4度，这个体感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过了这个长周末之后马上又开始升温了。你看从4度、6度一直就会到达了10度，比今天感觉还要更暖和。为什么？因为下一周又有降雨的袭来，所以这3天整体来说奥克兰的天气都会是以晴天为主，但是温度较低。首都惠灵顿呢，如果您是去惠灵顿的话，今天将会是一个暴雨的天气哈，最高9度，最低6摄氏度，同样也是从周五随着降雨温度逐步的下降啊，来到了在周六周日和周一都会是晴天的一个走向，那么整体来说温度也会在周末经历比较低的一个点，随后慢慢的爬升。那么惠灵顿接下来一周整体的天气情况都是较为晴朗的。
9: 没错，那接下来讲讲这个基督城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也是一个中雨的一个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可以看到啊，明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但是它最低温度会直降3度，变成0度。那么在周六周日哈，包括下周一的时候呢，都会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但是整体的气温呢并都比较低，但是在 周一那天呢则会出现一个一定程度的回温，到下周呢则是主要以阴天为主。
8: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很多人都去滑雪喽。
9: 是皇后镇啊，今天也是个阴天的天气，但是最高温度是5度，最低温度是-4度，还是挺冷的。那么明天啊开始到这个下周一都持续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而且呢整体温度都比较低，那么到下周一开始呢会逐渐开始回温，这是因为到周二周三的时候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8: 是的，没错啊，这两天会非常的冷，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备上衣服。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潮水的时间，哎，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哈。
9: 嗯，
8: 跟大家大概的来说一下吧，我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哈。好，那么奥克兰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7:45，那么在下午的2:02的时候将会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最高潮。那今天的日落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5:19。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时间的走向哈。那么今天的最高潮就是潮水最低潮的时候是出现在了凌晨的1:36以及下午的2:02。那么最高潮也就是逐步落潮的这个区间是在早上的7:45一直还有晚上的8:10。
9: 嗯，
8: 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如果是有涉到水面的一些安全的话，还是要注意潮水的具体的一个涨落的时间。
9: 是，
8: 来，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将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环节哈。
9: 嗯，
8: 那我们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就7月和8月的时候，会有3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和表演。第一个是我们说到的，叫做这个煤矿围攻团。对啊，这个非常专业的团体，很多优秀的大家熟悉的演员会来到了新西兰，
9: 包括靳东。
8: 啊，靳东来带队嘛，他是团长嘛，对不对？
9: 嗯，
8: 那这一场大秀也是老少咸宜啊，如果您要是想去看一看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积极的订票。那么他们的订票电话是0211-26-1188，0211-26-1188。另外一场呢，就是利比的演唱会啊，那这个我把它称之为叫大型蹦迪现场了啊。他的两首歌，其实几首歌吧，可以说都是非常的脍炙人口，在网络之上的浏览量非常非常的高。您一定听过，您可以去搜一下《小城夏天》，包括《跳楼机》
9: 嗯，
8: 啊，您就会知道了利比这个人他的歌有多么火，他自己有多大的实力。
9: 嗯，
8: 那他的票价也是比较亲民的，我看入门级的只有90多块钱啊。
9: 嗯，
8: 那如果您要想订票的话，可以来登录的是叫做 starrylife.flicket.co.nz。如果您找不到，也欢迎可以来问询我们。
9: 是，
8: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场爆笑喜剧催眠秀。
9: 嗯，
8: 而且这也是在他的英语专场之中为数不多的华语场。
9: 是，
8: 我认为也是非常的解压，并且呢，在对谈之中也了解到，他还是一个性格建立大师，自信心建立大师。所以，如果您最近觉得工作好辛苦，不妨可以让自己享受爆笑的一晚，同时重新审视一下我的个性，我的未来是不是真的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
9: 嗯，
8: 那么订票的话，推荐大家在 Google 上直接搜索蒋海明，
9: 是
8: 爆喜剧，然后是催眠专场。
9: 嗯，
8: 那就会跳出链接。订票的时候啊，请注意它有很多不同的场次，请注意一定是7月18的这一期，这才是华语的那个专场。
9: 嗯，
8: 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帮您立减10块钱，几十块钱的一个演出啊，非常的实惠。
9: 嗯，
8: 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审视，也是很解压的一个过程。
9: 所以而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直接减掉10块钱，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
8: 是因为这个蒋海明啊，他是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位华人。
9: 嗯，
8: 他的演出几乎是遍布了全世界吧哈，反正包括这个中国方面，包括澳大利亚，包括更远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
9: 嗯，
8: 几乎他在新西兰所有的小城小镇之中全部都有演出过，每一个城市基本上都是走遍的。所以这一次到奥克兰还是机会挺难得的啊。
9: 嗯，
8: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他的一小段的对谈，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一位催眠大师在生活之中是什么样的。
0: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 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5: 大家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这两天您一定通过我爱纽西兰来了解到有一场是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蒋先生啊，也是这一个喜剧专场的表演者。蒋先生您好。
16: 吴曼你好，各位观众好。
15: 是的啊，刚刚我就在问，我说蒋先生您在哪里？他现在在一个小镇之上准备着他明天的专场演出是吗？
16: 对。
15: 嗯，是在哪一个小镇上？
16: 这个叫 Fuck Town 吧，叫
15: 啊，是啊。好，蒋先生是这样子哈，因为呢，其实在这个我看到了很多在网络之上关于您的演出的一些现场的剪片，我也看到了包括央视，然后包括这个新西兰本地的电视台对您的一个采访。您是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位华人。
16: 对，我在新西兰30年。
15: 30年啊，但是中间身份有很多的转变，因为我注意到您最早的时候是一位理工男，是一个 IT 的这个职业从业者是吗？嗯，
16: 没错，对啊。
15: 是，那么在之后的话接触到了这个喜剧，接触到了催眠，大家会觉得很不同，因为理工男都有一点好像有点古板啊，然后是理性的思维，而喜剧需要很大的表演的张力，催眠又看上去是很玄妙很安静的，这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个存在呢？
16: 这个不矛盾，因为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所有的人，
15: 嗯，
16: 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我觉得一个人啊，
15: 嗯，
16: 应该永远的保持好奇心，
15: 嗯，
16: 永远的学习，那么你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这样一个人。
15: 哎，非常非常的
16: 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15: 那您是怎么来接触到心理，然后包括催眠、喜剧这些领域的呢？
16: 因为我当时大概15年以前嘛，当时婚姻出现了的问题，所以我就接受婚姻咨询。
15: 嗯，
16: 接受婚姻咨询，就我就对心理学，哎，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5: 打 打开了一扇门，
16: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我就开始学了，
15: 是
16: 自学，差不多自学成才，
15: 是，然后就开启了自己的表演之路。我看到您的巡演足迹，新西兰不用说，几乎每一个这个小城、小镇、大城市，您都已经走遍了。然后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然后包括我看到央视对您的采访，在澳洲的采访，非常的精彩。您有算过自己已经做过多少场的专场演出吗？
16: 两三百场吧。
15: 嗯，差不多一年就有一百多场，是吧？
16: 一年一百多。我接下来，我再过两天，这个月底在奥克兰，
15: 嗯，
16: 可能一个星期连续演出五场。
15: 啊，连续演出五场。是的，我们的听众之中有人跟我说已经是看过您的表演，但是您之前都是以英文的表演为主，是吗？
16: 对。
15: 嗯，那您会觉得在语言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喜剧，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个英文的喜剧会觉得哇听不懂，这笑点不同，那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困难吗？
16: 这个不是一个困难。
15: 嗯，那
16: 因为
15: 嗯，
16: 我们催眠的喜剧是基于人性的一种反应。
15: 嗯
16: OK， for example， 比方说我在讲话，我说他们上来了二十个人上台，
15: 嗯，
16: 然后我讲话讲了两三分钟，有人就开始就东倒西歪了，这个就看了就很好笑的。不管是英文还是中国，
15: 是
16: 中文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笑死不是基于语言的，是基于那些被催眠人的反应而笑。
15: 对，被催眠的反应，催眠听上去就是非常玄妙的一件事，又是很安静的一个怎么说一种表达的一种形式。您把这两者去进行到结合，其实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创意，对吗？在国际之上，这种类似的形式很多吗？还是您自己摸索出来的？
16: 在英文世界这个东西早就有了，一两百年以前就有了。但是呢我的那个演出呢，就是当然是学习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呢结合我的本人的风格是，那我的演出其实很特别的。
15: 是，我看到您同时是一位这个自信心建立的一个学者哈，我看到有一个管您叫做这个自信心大师，也有人说您是催眠大师、心理学，然后包括喜剧人，您更喜欢哪一个定位呢？
16: 我只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一直
15: 好奇宝宝，
16: 因为。对，因为你的身份是可以转变的，也许过两年我就不做催眠了，我去做别的东西。
15: 是，那您会觉得哈，这个喜剧专场这一次用华语，这不是您第一次做华语专场，我看到在悉尼也有做过一场，那您会觉得对于华语专场和英语专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6: 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华语做的比较少，所以我讲话在台上讲话可能没有那个顺，没那么流利，
15: 反而这个
16: 英文讲的比中文还流利，
15: 反而华语成为了一个慢的。但我今天跟您的访问，我觉得您应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思路非常的敏捷。那在做催眠这么多年的时间，那您平时其实也会做心理咨询或者是说催眠有关的工作吗？
16: 现在有人找我，我还做啊，心理咨询的事情我还做的，
15: 还是在做的哈。那您会觉得在现场的，就是说同时要催眠，在因为我看到您每次上台差不多要有一二十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在台下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您催眠吗？
16: 一般不会，因为我不让他们这么做。就是如果我提出来，我说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跟着我的，那肯定会有人会被催眠的
15: 啊。
16: 但是我从来不说，因为如果我把他们催眠了以后，他们会紧张，他们会叫我下去，我没事，那就一团糟了，就乱套了。
15: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催眠，我不相信会被催眠，很多人是带着质疑的角度的。您是怎么能够做到？不用说的太复杂，我们也听不懂，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人同时会跟着您的节奏进入到一个被催眠的状态之中呢？
16: 首先因为是他们想来体验催眠，所以他们上台来，我跟他们说你要听我讲话的啊，要跟着我的思路做，你如果不跟着我思路做，那我不可能帮你催眠，那我就让你下去了。
15: 就是主动的配合性很强，
16: 一定要配合的。对对，催眠不是思维控制，催眠是互相配合的一个过程，如果他不配合当然不可能被催眠。
15: 认同。那么在您这么多几百场的专场之中，有没有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一些反应？我看到有你的鼻子是一块橡皮泥，是一个皮筋，你的屁股着火了，这种爆笑的场面还有哪些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吗？
16: 哎呀，太多太多了。这个每天每一场演出都会有爆笑的。因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有一次在汉密尔顿，去年汉密尔顿有一个女的 志愿者，他说哎呀我要上厕所，我说他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回来，我说你上完厕所你要回来，那我就继续演出嘛，对不对，继续演出，然后他上台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台了，我就对着前面台上不是还十几个人嘛，我说现在 one two three sleep，一当我说 sleep， 我听到蹦咚一下有人躺在地上，我一看那个上完厕所回来的人，他脖子躺在那个
15: 直接就地匍匐哦，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哈，
16: 太好笑太好笑了，真是，我有一个视频的，我你这个视频你都可以放，我那个视频我在那个网上有，
15: 回来的话可以把这些精彩的给大家来剪辑一下啊，是，那蒋先生，其实我很想问您，觉得催眠对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被催眠呢？我们只是为了去好笑吗，好玩吗？它对于我们真正的影响，或者您做这些喜剧专场，您真正想传导给大家的只是爆笑的一个晚上，放松的一个晚上吗？还有没有更多呢？
16: 爆笑是一个，其实催眠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催眠很多人对催眠有很多很多的误解，
15: 是
16: 我在台上做催眠只发挥了催眠的1%的功能
15: 啊，
16: 1% OK， 就是你为什么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你是被环境催眠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的，而我们可以通过催眠让你改变，让你改变，让别人改变，那么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的催眠表演不只是让观众笑的，我的催眠还在那个催眠的表演当中传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说的是这样的一句话，我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是因为你相信了它，你让它成真，所以我的催眠的时候我会做这么一个演示的，比如说这个是手机，这个是舞台，然后我把手机放在舞台上，其中一个催眠的人说，我说等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台上有个手机，我要你把这个手机拿起来，但是这个手机很重很重，你怎么拿都拿不起来，然后他去拿的时候他是这样，他会使劲摁的，他会使劲摁，然后他说拿不起来，我说你真的觉得很重吗？他说是，然后他有的人会生气的，有个人甚至把他指甲都搞断了，他都生气，你看我把指甲都搞断了，你还在折磨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观众说，我说你看他们因为是被我催眠了，他们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他相信手机拿不起来，他的行为就会自动来证明，他拿不起来，所以不是因为这个东西重，而是因为他相信他拿不起来。然后我接下来我问，我说在座有多少人所有的信念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然后我说在座的多少人你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在座的有多少人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了，是因为你真的做不了，还是只是你相信是一个负面的信念，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这个人不够好，你的行为会来自动来证明你这个人不够好，所以这是很危险很危险，
15: 是，哎，我觉得
16: 这是我
15: 是，您这个说的真的是挺让大家能够有这个共鸣感，我可以越来越多的理解到为什么大家称之为您叫自信心叫自信心理教练哈、啊。我看到您自己还自创了一套叫做 ABC 自信心的教练法，能跟我们大概的分享一下吗？都 ABCD 什么意思？
16: A 就是A accept 就接受现实，任何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一定要接受。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要接受。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所有的烦恼痛苦，就是因为不接受现实。如果你不接受现实，不接受现实而无法改变现实，你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是，一个是第一个 A 接受现实 ，B 就是相信自己 ，believe in yourself，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都已经够好了，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已经够好了。OK。就是不管你哪怕你破产了，哪怕你犯罪了，你要相信自己够好。OK， 因为你只有相信自己够好，你才可以改变。你如果不相信自己够好，你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然后 C 就是改变 ，C 就是 change 是 meaning。OK， change 改变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比方说你出了车祸了，OK， 然后很多人会自责，对不对？那你一旦进入自责，你就会进入恶性循环。那么改变什么呢？就是你出了车祸了，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正面的解读的。那这个正面的解读就是我们在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成长，那就是一个正面的解读啊。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负面的解读变成一个正面的解读，这就是一个 C 改变的意义啊。那么 D 就是采取行动。当你做了正面的解读了以后，你要用行动采取正面积极的行动去证明你的正面的解读是正确的。这样就进入个良性循环了。当你用正面的行动去 去证明结果是正确的，那么你要接受现实就会容易了，你要相信自己就会更容易了、嗯、然后你要这样做正面的解读也更容易了，就这样就进入个良性循环了。
15: 嗯，
16: 然后所以我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这样一个人，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我们真的一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这是真的，这不是安慰话，而不是只是心灵鸡汤、嗯、因为从我的自身，我这个改行啊，我才改行了三年啊。
15: 啊，所以您做了几百场的演出，已经非常成功了哈。嗯，
16: 对，但是我以前是做心理学的，我原来是做 RT 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嗯、每个人都有这个潜力 OK， 但是你必须要相信自己可以。
15: 嗯，说得太好了啊！那蒋先生在这一次的中文专场之中，其实可以说是我看到的是决此一场哈，在我们的奥克兰，一般的话要看只能去看英文的 show 了，所以希望我们的华人朋友也都可以去抓紧机会，7月18号很快了就可以和蒋先生来面对面啊，在舞台之上甚至来互动。当然如果您全情的配合也愿意来展现自我的话，那蒋先生其实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除了给大家快乐的一个晚上，你也希望更多建立大家的自信心和对于自我的重新认知，是吧？嗯，
16: 对，因为我要让他们改变他的负面的信念。OK， 所有的负面的信念都是在自欺欺人。
15: 嗯
16: ，OK，
15: 嗯，
16: 但是正面的信念也是自欺欺人。
15: 是，
16: 但是既然都是自欺欺人，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对你有利的自欺欺人的方法嘛？
15: 是，
16: 但你为什么就相信对你不利的自欺欺人？
15: 嗯，
16: 因为你相信了他，你就会，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他，
15: 嗯，
16: 他就会成真的。
15: 嗯，
16: 我就是相信自己，我可以把事情做成功，所以我所有事情都做成功了。
15: 非常的认同哈，就很多时候我们叫心理暗示法，就是当你自己去暗示这件事情会好起来就会好，当你永远都是一个消极的心态，可能你确实会发现自己遇到的事情都事事不顺利。好的，那蒋先生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希望您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次7月18号的晚上您的爆笑催眠秀，您认为去的听众去的观众可以得到什么，收获什么？
16: OK，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其实不管是中国人、洋人、西方人、
15: 嗯、
16: 从底层的人性来说都是一样的。
15: 嗯，
16: 所以中国人，你看你中国人，你看到华人，很多人已经跟我说他华人催眠很难，华人，我说不是的，根本就不是。
15: 嗯，
16: 华人在舞台上催眠的表现跟洋人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
15: 嗯，
16: 所以你不要把自己中国人，哦，我跟中国人，我好像我跟洋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你跟洋人的区别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甚至更少。
15: 嗯嗯，
16: 我们跟洋人是一样的，
15: 嗯，
16: 所以你不要自己去自我隔离，
15: 嗯，
16: 这是一个我想要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其实英文也不是很好的，
15: 嗯，
16: 我有很重的中国人的口音，
15: 嗯，
16: 但是我照样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对不对？观众不是很喜欢吗？
15: 是，所以如果你想感受到爆笑的一个晚上，或者重新的来审视一下自己的性格，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未来是可以由您自己来说了算的。如果是您认同，也是如此的积极正能量，希望能享受一个快乐的夜晚，一定不要错过。说的就是蒋老师在7月18号晚上的爆笑催眠秀，一定要多多的互动。再一次的感谢蒋老师，谢谢您啊！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和您来认识，重新了解自己，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未来。当然，大家记得，如果在网上订票的话，可以搜索蒋海明喜剧催眠秀，就可以找到订票的信息。一定要用 AM936的订票码，因为可以给您有10块钱的折扣。再次的感谢蒋老师给我们 AM936 的听众这个很大的优惠力度，也祝您演出成功，谢谢您。
16: 谢谢你吴马，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15: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现场跟您见面，祝您演出成功，拜拜。
16: OK， 拜拜。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88，速抢好票吧。
10: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9: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哈。刚刚呢，是不是听完了之后，我看到大家有的这个反馈还挺这个多的哈。
9: 是，
15: 有朋友就说了，讲得很棒，也就是说信念可以产生能量。哎，其实在这一个问题上，我是认同的啊。
9: 是，
15: 就经常我们说，就是锦鲤体质啊，自我暗示，逢凶化吉，一说很多事儿就是有点玄学的感觉。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之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可塑性。
9: 的确，
15: 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绪是影响着自己的未来。当然我知道。也有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会觉得，比方说我心里就有一个小种子，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有催眠这件事情吗？我真的可以被催眠吗？
9: 真的我的潜意识能被他的这种话所引着走吗？
15: 对，因为版权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之中给大家展示现场面，没有办法耽误太多的时间。
9: 是，
15: 您如果去查一下这个催眠秀，特别是蒋海明催眠秀，您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在网络上能够查得到的视频，您先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是觉得哇，这真的吗？这个人就是回来一个 sleep 就直接倒地就睡着了，那个人就真的是一个手机都拿不起来了。反正我打算去挑战一下啊，这个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就当然全情配合，然后我们看到底会不会被催眠。
9: 我也看了这个相关的视频，我这个心里这个斗争的心态已经被就是纷争开始了，已经欢迎来到对抗路。对，
15: 就一方面你又在心里面觉得哦，我相信我们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去培养和纠正的，一方面你又会觉得真的我能会那么容易几句话就被催眠了吗？
9: 对啊，
15: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所以如果您跟吴曼也有同样的这个想法，跟你们有同样的想法的话，没关系啊，几十块钱咱们可以买个票，
9: 是
15: 写 AM936 的那个
9: 码，还能便宜十块钱，
15: 还能便宜十块钱，我们可以去亲自体验一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对不对啊？也有朋友是碰到过这个蒋海明大哥，
9: 是
15: 他说呢，3年前就遇到过他，他说自己做一个新训练的项目，有机会可以去体验啊，当时是刚刚开始，三年300多场的训练。 新娘，我觉得确实还是蛮厉害的，
9: 真的挺厉害。
15: 好，那我们来说两条今天的信息啊。首先来看到的就是莫迪要来奥克兰了，
9: 是
15: 不去惠灵顿啊，这个不是奔着国会去的啊，而是来到了新西兰，总理会来到奥克兰和他见面。为什么？因为惠灵顿的机场啊停不下人家的飞机，
9: 是
15: 正
9: 是也是离了个大谱，
15: 离了个大谱了。whatever 啊，来到了奥克兰也挺好的，让他看一看新西兰最大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啊。
9: 没错，
15: 总理和莫迪的这一次访问可以说是莫迪的这一次访问吧，应该说叫做这个叫做是这个
9: 40年一次嘛。
15: 是就是40年一次创历史的一次的访问了。
9: 是，那所以现在啊，这个据新西兰本地媒体报道啊，现在这个新西兰方面呢也是高度紧张的，一场高度成熟的这个环保行动啊正在展开，包括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专业警力呢正在陆续都被调往奥克兰。那这次访问规格也是非常高的，加上莫迪呢又是全球最受关注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啊现在新西兰警方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那根据安排呢，莫迪会在本周五抵达奥克兰，这也是他首次去正式访问新西兰，他将会在周六离境，也就是说整趟行程啊其实只有1天左右，时间其实很短，但是给安保压力依然在那里。
15: 是因为争议很大嘛，对吧？现在也有一些公开的表达对于莫迪不满的人啊，包括我们今天在国际方面也已经是梳理了莫迪现在的东进政策，新西兰将会是他最后的一个着子的地点，主要是海上安全的一个路线的搭建，第二个其实就是关键矿产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贸易的问题，三个着力点，从印尼到澳大利亚再到新西兰，新西兰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告诉你啊，不管是美国路线还是印度路线，现在新西兰都已经卷入到了世界纷争之中。
9: 是的，
15: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的啊。那由于呢在周末明天开始就是怀唐一嘛，就是
9: 这个
15: 毛利新年嘛，那特别是在怀唐一的一些期间啊，其实就有人应对着突发的情况绘制过安全的地图，所以接下来的3天如果您要是去到了 CT 可能会觉得安保是非常的严格的。
9: 没错，而且其实在这个周二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警方以及 St. John's急救人员出现在 Epsom 的总督府外进行相关的什么 VIP 活动的保护啊，以及相关的这种安保的这种模拟演练了。
15: 包括之前就是对于反印度移民这个呼声比较大的那个 Tamaki 哈，命运教会的那个领袖也已经是公开的在社交媒体之上发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了。他就指责莫迪政府针对印度裔的基督徒，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印度的教徒锡克教穆斯林。这个言论还是引发了蛮大的争议的啊。警方呢随后也是暂停了 Tamaki 的枪证，所以证明事态的严重，同时他的数把狩猎枪也都已经是被没收了。
9: 是的，那如今啊莫迪的访问也是进入了倒计时，那奥克兰的安保呢也已经全面的收紧。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最直接影响的可能就是交通的角度了，部分到时这个部分道路啊可能会出现临时关闭的情况，部分区域呢也可能会出现警力大规模聚集的情况。
15: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的回来以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特别是OCR 的走向。
1: 潘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8: 杜姐，忙啥呢？
1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1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2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下 OCR 啊。其实 OCR 的上涨根本都是毫不意外的一件事情，因为都已经喊了起码半年多了，下半年一定会涨。你看，果然不是狼来了，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到7月8号啊，央行正式公布最新的货币政策的决议，将官方贴现利率 OCR 上调25个基点，从2.25%升到了2.5%。
9: 那这也是新西兰自2023年5月以来的首次的加息，也是结束了持续2年多的降息与这个低利率的运行的阶段。那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啊，也是在声明中表示说，目前啊，新西兰的通胀水平仍然高于目标的区间，无法长期去维持一个宽松的环境。那该委员会还进一步指出啊，说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呢，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减少货币的刺激力度，才能够让通胀啊重新回到2%的一个目标中值。
15: 对，是的啊，其实，在整体的这个通胀，我们知道通胀应该在1%-3%之间，但是现在我们的通胀其实还是高于整体的健康的这一个水平的，所以 OCR 的上涨是一个绝对的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哈，是必须一定会落下来的。我觉得在下半年的话还会有几连涨，因为要到3%可能才会比较合适一点点。
9: 是，
15: 那么从5月份开始以来，大家也会发现了哦，原来 OCR 也不是完全紧扣着，或者是银行会紧扣着 OCR 做出一些变化，包括长期、中长期的一些这个利率的锁定都已经是出现到了上扬。短期之中，你 OCR 再怎么降，可能你也赢不来银行的进一步的一个降息。那么5月份以来啊，短期固定房贷利率是有所上涨的，长期的固定利率反而出现到回落。那近期的市场批发的利率也是有所回落的，银行融资的成本压力出现到了一些缓解。虽然整体借贷成本是比较高，但是不同的贷款的产品，它的节奏可能也会并不相同。不管如何， OCR 的进一步上涨，也就是大家要支付的这个贷款的利息会更高。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贷款吧，啊，当然有一部分华人可能自己做的资产管理比较好，也有比较多的一些储备，
9: 没错。
15: 所以利率的任何的一点点上涨都会牵扯着银行接下来的变化，
9: 而且也牵动着汇市，
15: 再加上纽币整体的不振啊，这个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值得担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新闻说到的是中东，你看这不是又开始动手了吗？ 好吧，那我们把我们的财经信息也一并给大家带来啊。那我们看到的先是汇率方面，我今天想要调整一下顺序。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2，纽币对美金是1:0.57，纽币对人民币还是在这儿上上下下1:3.88，已经保持1:3.8几的时间超过了2个星期，我觉得还是蛮不太好的信号吧，啊，
9: 是。
15: 还有呢，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80。那么在汇在这个股市的方面，先来看到的是油价，国际油价继续的是蹿高啊，上涨6.08%，价格是74.73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自然就是一个下落了，因为资本都会奔到油价的市场嘛。
9: 嗯。
15: 现在呢，金价是下跌1.72%，价格呢是4086.10。美股方面的表现，三大股指啊，道指下跌1.09%。标准普尔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20%，欧元区我们看到全部都是一片惨淡，而且是暴跌。DAX 指数收报下跌2.23%，富时指数下跌1.66%，CAC 指数下跌2.18%。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49%的。好，那我们在这里也把新西兰的油价给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呢就是公共假期，所以呢特别在出行的问题之上啊，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油价也会稳中有升吧，应运着国际的大环境也是一样，所以今天能够把油箱补满就赶紧补满。今天价格相对来说便宜，就是药汽油2.90啊，柴油是2.36，那么95号汽油是3.08，98号汽油是3.27。
9: 没错，所以昨天呢，我去加油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居然95号汽油能够到第一次看到3以下，但是估计今天开始又会重新回升。
15: 是没办法，这是一个猛烈的波动的时期哈。一段广告，随后呢，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整点消息。
9: 稍见。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1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6: 找秦远国际物流。
1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6: 找秦远国际物流。
1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来关注到我们的播出，同时在 YouTube 之上来进行到收看。今天的第一条消息来看到的就是莫迪访问奥克兰，也就是新西兰哈，这也是40年以来的首次。那么现在警方正在调集全国专业警力，开展高规格的安保，防范抗议与冲突的发射风险，市民也需要留意临时的交通管制。
9: 是的，那么政策方面啊，国家党之前提出的16岁以下禁用社交媒体 议的法案呢，因为受到优先党反对，行动党的存疑，无法在内阁内推进啊，现在已经转向了工党，寻求跨党派的支持，但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共识。
15: 好，盟友靠不住，现在反而是对到了对手的身上哈。再来看到的是工党推出了能源的新补贴，工党呢公布了1.6亿纽币太阳能的补贴方案，中低收入家庭最高可以获得3000纽币的补贴，同时覆盖租户插电式光伏以及社区的储能，降低家庭的用电成本。
9: 那民生方面啊，联合政府颁布这个燃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呢，是仅约60%符合条件的家庭啊，能成功申领到这个款项。那目前呢，它的申领率是偏低的。
15: 整体来说，再来看到的是 OCR 呢是上调了官方现金贴现利率，达到2.5%，这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现在的通胀依旧处于高位，后续或将进一步的上涨以及紧收。长期的房贷利率未必会全面上行，但是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的。
9: 是的，那么经济产业方面啊 ，Hawke's Bay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苹果出口企业叫 Kiwi Church 呢，现在进入了自愿托管的状态，涉千万纽币的欠税问题啊，加上飓风啊、极端天气、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最终导致这个公司呢只能被迫进入托管了。
15: 再来说一说电子烟的头痛事啊，怀俄地区的电子烟销售点增长是非常迅猛的，青少年使用量攀升，市长就呼吁一定要赋予地方议会管控的权限，参照着老虎机总量只减不增的模式去限制电子烟的店铺数量。
9: 是的，那么警务方面啊，有一名前警员因为私用职权啊查询警方的数据库，并且向亲友啊还泄露这个案件的信息，现在已经被定罪，判处60小时的社区服务。那警方强调将会继续强化权限审计来保障信息的安全。
15: 最后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游戏开发补贴小幅的回落，但是受益于企业在科研项目以及整体营收均同比上涨，出口占比超过90%，中小工作室表现亮眼，行业的结构也是在持续的优化之中。感谢您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支持喜欢，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829，095587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进入到直播间里边，大家会发现，哎，我怎么又有新朋友来了？其实也有我们的老朋友王校长啊。首先先来欢迎您王校长，然后也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是能不能先给大家都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的王延科。
1: 这个是我们的王主席，也是这个王校长，很多人可能非常熟悉了
3: 朋友都叫王校长。
1: 是，然后其实另外一位朋友，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是熟悉的，李老师也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4: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明月会中餐厅的 Michael 李，我的中文名字叫李鹏，我以前当过老师，所以他们都戏称我为李老师。
1: 一看就是很儒雅，今天我都会觉得满壁生辉哈。好，来，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的，依旧还是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这一次的演出。这两天问询的朋友还挺多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演出。今天我们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演出它的含金量为什么会说特别的高呢？王校长，
2: 首先还是拿今年跟去年的这个第一届稍微对比一下，其实去年已经非常这个成功。

0: 所以是靳东作为团长来进行带队，
1: 对对对，
0: 然后金明老师，哇，这多少人的童年和我们就要同步成长，还有英宁老师等等等等，大家看我们光是演员阵容这一边就占了三分之一的一个屏幕啊，所以很多的惊喜要等待着大家去到现场来进行到解锁。当然我看到这一次也得到了很多在我们的商界的支持，
1: 特别感谢我们的各个单位啊，各个企业的这个大力支持，哎，
0: 所以呢在上一次我们的访问之中，王校长也是有介绍过，你看我现在已经拿到了实体票哈，在这个实体票之上，上面有我们的演出时间，包括还有附券，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我们会看到内有乾坤，上面呢还有代金券啊，这个其实就代表着一个二次利用，
1: 对，是的，
0: 是，那这一次的话，这个巧思里面包括的这个代金券也请王校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回呢也是想让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得到更多的回馈，
0: 是，
1: 所以说呢像我们的这个冠名赞助的企业帅康电器啊，为我们提供了这个100元的代金券，大家拿着这个可以直接去购物，
0: 所以千万不要把票，我那天还问我说是电子票吗，他说不是，是实体票，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印刷的成本。
1: 那么我们的明月会经典中餐厅呢给我们各个这个观众朋友提供了我们的这个20元的这个代金券，大家可以在去用餐的时候直接使用。
0: 是，
1: 具体让我们李老师介绍介绍。
0: 没错哈，我们都知道明月会就在东区，然后很多人非常的熟悉，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哈。那我想先问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为什么这一次愿意，现在经济这么紧张，是什么让您愿意出钱出力来支持这一次的活动的呢？情怀。
2: 我
0: 在想，
2: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个人的情怀，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王校长，
1: 是的，
2: 然后去年的时候，今年是下在新西兰应该是
1: 第二届，
2: 对，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冠名赞助商，然后那个整个活动从头到尾的策划组织非常的给力，然后现场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们去年赞助了之后呢，我们推出了三款套餐，然后其中有一款199块钱的套餐已经卖爆了，
0: 哇哦，
2: 然后卖到最后我们加印那个票都加印了两三次，然后有很多人都没有拿到券，然后都从Oriva 呀，然后呢西区啊，
0: 是
2: 的 Kumil 啊，都开车过去，然后周六周日去吃这个套餐券，所以说赞助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0: 所以
2: 然后呢
0: 您看看
2: 这个是从效果上，然后从个人情怀上来讲呢，就是我认识王校长时间不是很长，
0: 是
2: 但是看了就是有幸很巧一次看了他在电视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访谈，讲的他个人的一些在新西兰的一些辛酸之路，
0: 创业之始，移民之路啊。
2: 我个人觉得王校长还是非常有情怀，非常这个有本心初心真心的这么一位人士吧，
0: 是，
2: 所以我们愿意大力的去支持。另外一个就是国家的情怀，我觉得这个靳东靳团，然后去率领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演出团过来，那作为海外华人的意思，我觉得出一份力也是应该的。
0: 哎呀，您看声音非常的有磁性，但是说出来的话温暖人心哈。是，其实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包括王校长这么多年在中新关系之上，我确实是认为做了很多的贡献，而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您自己本身的要求和标准很高，这是不是和您本身学画画有关系？
1: 是的，对，就这个其实画画才是我的专业啊，这个现在也是在这个每天在画画，对，
0: 是
1: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每一笔都是这个对作品呢这个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0: 而且很注重细节。
1: 对，那么这个可能我也带到了我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当中来，对，然后呢，这个再去给大家这个说透露一个吧，
0: 啊，
1: 现场的一个这个我们现场的一个惊喜，
0: 秘密的惊喜。
1: 对，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票啊，现在等于是几十块钱的一张票已经有120的一个回馈了，120元的一个回馈了，那么我们现场的话，每位观众的话我们明月会经典中餐厅应该是会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大惊喜。
2: 对对对，
1: 有李老师，
0: 那是今天可以给我们公布的吗？
2: 可以的，
0: 太好了。
2: 还是和去年一样，就是我们有一款就是400元的套餐，然后呢只要是你买了这个票，只要是你有这个票，然后呢你就会获得那个套餐的券，然后我们 400元的套餐卖199块钱，就相当于。

0: 省了200块钱，那个是餐量是不打折的，和你从菜单上点的是一样的，然后够8到12个人吃，特别适合周六周日你遛娃的这种家庭，或者一些家庭的团聚，适合3个家庭哦。
1: 我没有听错吗？
0: 8到12个人，10道菜哦。
2: 对，
0: 和你菜单上点菜是一模一样的。
2: 而且我看
0: 过，有黑金鲍，
3: 对，
0: 然后有笋壳鱼，然后有羊肉、猪肉、鸡肉，然后什么都有的。
1: 快把我的票全部都拿在我的手上。那我们是一个票就可以有一份这个套餐的机会吗？
0: 是吗？
1: 还是以家庭？
0: 这个要听主办方。
1: 你看，让我找到漏洞了，找到漏洞了。
2: 那么这个呢，在大家这个进门的时候，这个我们明月会的工作人员会现场给大家发放这个券。
0: 对
1: 哦，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再说一遍啊，咱算笔账啊，日子不好过对吧？几十块钱的一张票，如果你买了这张票，相当于得到了120块钱的代金券。好，那我们单纯从明月会这边来看到的话，您在现场还可以得到一个折扣券，
0: 对，
1: 100多块钱，
0: 199块钱，原价是400块钱。
1: 好，
0: 然后今年其实。请所有的这个来看演出的观众一定要第一时间领这个券，因为去年的时候是我现场在现场发的券，有很多人以为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营销广告，
1: 对，
0: 有很多人都拒绝要，
1: 是，
0: 然后最后发现哇，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这么一个券，有很多这些叔叔阿姨一过来都要3张、4张、5张、6张，到了后边我们券都没有了，最后有很多人去饭店去就餐的时候，然后说我没有券啊，李老师，你看我那天都看到你了，你能不能让我就
1: 是
0: 那一次？
1: 是，叔叔阿姨说我抢不到券，我跟你李老师来一个合影，然后都来证明一下。
0: 真金白银，确实是真金白银。
1: 是哦，那真的这个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看原价，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就看如果花，我们算200块钱好了。8到12个人，又有黑金鲍，又有笋壳鱼，
0: 正常的分量就和点餐是一样的，非
1: 常
0: 划算。对
1: 呀，因为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吃一份盒饭，你现在外面一份饭一份面都要20多块钱一个人呢。
0: 这个是炒菜，正儿八经的炒菜。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福利，也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哈。如果要是现在还没有，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票，我要告诉您，这几十块钱花的是非常值得的。那么使用期限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呢？
0: 使用期限，我们这个199的这个餐券，使用期限是在2026年就可以
1: 啊，只要在今年之中。
0: 对。
1: 那像一些节假日呢？
0: 都可以的，
1: 对不起，
0: 都可以的。
1: 啊，我还以为我会被拒绝。
0: 没有任何的使用限制，唯一的使用限制就是只能在大厅里边。
1: OK， 不能是包厢。
0: 对，因为我们餐厅的生意还是蛮不错的。如果
1: 我
0: 包厢的话，199确实有
1: 体验。
0: 白天的话，如果能报出王校长名字来的话，也可以破格让你用一下包间，王校长。
2: 感谢李老师。
1: 接下来的话，我要郑重的跟大家来说。好，所以大家知道这一份票价背后除了演出的含金量之外，然后还有我们赞助商大力支持，您可以得到的小小付出，小小的这个票价，然后可以得到的一个超值的礼包，2026年全部都可以用，这太有用了。过个生日，对不对？这团圆聚会，到了下半年，其实很多的年节的也比较多，
0: 真的非常的方便，有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舍不得去把那个券给我们，让他说，哎呀，小李啊，你看这个我这一次就亮一下这个券，你让我吃一下，我留着，然后我
2: 下
0: 一次来我再拿这个券。特别特别的可爱。
1: 这
2: 一券在手，终身受用。
0: 因为它确实很值，但
1: 是
0: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后来就很多人吃了之后发现，你像我们上一次那个活动，我们赞助完了之后，我们卖出去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1: 那我都有点担心您真的还有利润在吗？因为现在的人工然后租金所有的食材都在涨，我们知道其实餐馆是非常难过的几年，
0: 是的
1: 然后您还愿意这么大力度的做这种活动。
0: 怎么说吧，就是一个是确实是一种这种回馈市场的方式，另外也是一种打出一个主打一个 叫了什么诚意，
1: 是把格局打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客人们对你的这个菜认可了之后、嗯、他可能还会有后续的消费，
1: 嗯，
0: 然后朋友带朋友啊，
1: 嗯，
0: 然后家庭啊朋友啊甚至来的客人他们也都，
1: 而且你们的口味做得非常好吃，嗯，
0: 觉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嗯、
1: 哎呀太谦虚了哈我作为一个这个爱吃的朋友啊，我这个还经常去吃，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2: 我分析这个名媛会啊、嗯、最近好像推默默的推出了很多新菜，
0: 我们新菜一直都在路上、
2: 嗯、
0: 通常情况下三个月就会出来一轮的新菜、
1: 嗯、
0: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开过餐厅、
1: 嗯、
0: 然后我们做建筑的也没有开过餐厅、
1: 嗯、
0: 然后也不是很懂餐厅、嗯、但是呢我个人在餐厅里边就餐的时候有几个痛点，第一个痛点就是这个餐厅的这个卫生啊、
1: 嗯、
0: 餐厅的这个口味尽量的能够比如说健康一点啊，然后呢你
1: 不要高油高盐，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开了餐厅之后我们就主打这一块，哎，最后发现有很多和我们志同道合的这个客人，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您看哈，不管是您画画还是之后我们来做一些中心之间交流的活动、
0: 嗯、
1: 还是像这个李大哥这个李老师这样子是从建筑再到餐饮、
0: 嗯、
1: 其实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对于细节、嗯、对于品质的一个追求，
0: 对 对,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我是认为给我的感受很深的，做一个活动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演出的现场、
0: 嗯、
1: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是王老师做王校长做这些工作，我总觉得就是说很讨好，但是也很受累啊，是什么驱动着你去做？
2: 是的是的，嗯，主要
0: 好问题，
1: 因为做一个活动真的好累
0: 好，
1: 你知道大家现在都是很物质欲的，大家都觉得我没钱赚，不想做，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2: 其实最开始呢，就是这个头几年啊、嗯，年轻的时候呢，是以一个兴趣这个为主啊，以兴趣来这个。
1: 嗯，
2: 其实但是到最后呢变成了一种日常的一种这个工作的一种感觉吧，那么就变成了到最后越做感觉这种文化交流的事儿是越有意义的，那么越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1: 是
2: 到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种感觉在自己身上的一种责任，哎，就是说推动着我，哎，争取能够尽量的多给新西兰的咱们的朋友们看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对，多去这个带来一些好的演出啊、
1: 嗯、
2: 或者是好的这个展览呢、啊、
1: 嗯，
2: 对，
1: 嗯，哎呀，所以真的是太好了。我知道在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协会的推动之下，就是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的推动之下，我们其实包括像在新西兰这是已经做了第二年、
2: 嗯、
1: 还有很多大型的这个是比方说万里江山图之前的展示，
2: 对对对对，
1: 嗯，
2: 之前呢我们的千里江山图、
1: 嗯、
2: 包括清明上河图，
1: 嗯，
2: 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带我们新西兰的青少年喜欢
1: 回去、
2: 对喜欢热爱艺术的青少年以及艺术家、
1: 嗯、
2: 回国去我们参加写生、
1: 啊、
2: 然后这个考察体验，对对对，
1: 是，
2: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尽力的去做为本地热爱艺术的这个朋友们吧、嗯、
1: 是
2: 做一点这个付出一点这个绵薄之力吧。
1: 说的非常的这个轻轻的哈，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背后的付出的一些力量。
2: 的嗯、
1: 真的是不辛苦，你看的包括从接待这么多的演出的阵容过来以后，如何让大家能够演出的好，和场馆的沟通，细节的沟通，
0: 对,
1: 对不对？嗯，
0: 在背后有个小故事，就是我们今年的场馆是升级到了那个
1: 国际会展中心，
0: 会展中心，
2: 国际会展
0: 那个会展中心的条条框框还是蛮多的、
1: 嗯、
0: 然后要求也是比较严格、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条条框框在你去和他谈的过程当中、
2: 嗯、
0: 对于人的这种心智的这种磨练其实还是需要有个强大的心脏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之前在维多利亚那个
2: 高太多，
0: 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所以今年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被问到说是否可以赞助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今年市场确实很不好，很不好，然后呢而且那今年的成本又这么高、
1: 嗯、
0: 然后赞助的费用其实这个缺口还是蛮大的、
1: 嗯、
0: 然后一开始我心里边确实是说我心里边真的是想赞助、
1: 嗯、
0: 啊，想支持，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力不从心、嗯、但是在王校长这种情怀啊，这种死磕，然后这种三寸不烂之舌
1: 人格魅力，简称
0: 人格魅力、啊、确实是人和人的这个相处、嗯、人和人的合作其实还是始于内心的嘛，
1: 嗯，
0: 然后呢也不太好意思，心里边确实是想支持，最后哎呀谈了好多轮，
2: 是
0: 真的是谈了好多轮，
2: 对，
0: 然后被王校长的这个这种诚意所打动、
2: 嗯、
0: 然后他说你看我们这样行不行、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呀还 快铲了。他说：“你看，再这样行不行？再这样行不行？再这样行，特别像抖音直播间里面卖。”
1: 明白。
0: 对对对，就是那种卖。
1: 李总，再加点行不行？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说：“嗯，yes。”
1: 嗯，
2: 对，所以说呢，这么大型的一场演出能够落地，能够实行，其实不单是我们这个协会，也特别感谢像我们明月会啊、李老师啊，以及其他的所有的赞助商吧，是我们这个大家各个单位、各个企业一起付出，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呈现给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
1: 是，
2: 对，
1: 就是
2: 特别感谢。
1: 我听了这个背后的故事，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真诚啊，就是不是说来这个做什么事情都很简单，对吧？这些打卡就是喜欢新西兰，我们就是可以搭这个桥，所有的赞助商都挤破了头的过来。现在的市场就是如此，我们也都很深切的知道，大家现在都是在面临着如何来平衡。所以我觉得几十块钱买全家一个团聚共同出行的机会，然后同时到了现场可以见到这些名人大咖，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并且呢，在这个主办方然后赞助方方面也是给了您绝对超值的一个回馈，饭总是要吃的，一年咱们总是要出去吃上一顿的，对吧？啊，包括明月会从包厢的环境、整体的这个餐饮的环境，再到餐食，因为我自己经常去吃，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0: 欢迎大家。
1: 交通啊，停车也都很方便，因为
0: 现在停车也可以。对，
1: 对，因为它就是在295 Tiraco Drive， 其实我都多余介绍，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定会知道的。
0: 就是用我们的谷歌地图搜明月会就可以。
1: 是，
0: 对对，
1: 是，所以真的是欢迎大家可以去共同享受着笑在新西兰这么一个轻松一刻啊，然后特别是希望大家能够带上家里的老人。有时候你可能会问，你说啊，那这个去不去啊？老人都会说啊，不去不去。
0: 其实50后、60后，
1: 嗯，
0: 还挺感兴趣的。我的邻居好几位叔叔阿姨，
1: 对，
0: 然后都通过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和我是同龄人，
1: 是
0: 朋友嘛，
1: 是。
0: 然后说小李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张票？这个票是不是特别难买？
1: 嗯，
0: 然后我心里面想，也不是很难买。然后呢？
1: 是，
0: 对对对，其实场地搞定了，然后呢，我们就是付出了很多，然后赞助也搞定了。其实想把那么大的场地把它去塞满，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我个人说实话，因为我从2000年之后就不太看电视了，然后也很少去看电影啊或看这种现场的演出，因为在新西兰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1: 明白
0: 对吧？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冠名赞助，所以我就邀请了一些朋友到现场。说实话，那些演员里边，我除了认识巩汉林老师，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然后呢，但是我带了家人和朋友去之后，我发现，哎，在一个周末，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场演出，反而就是一个轻松过周末。有的时候你换一个活动，换一个这种场所，然后呢，被那个现场的氛围，然后
1: 跳出你的
0: 想法，对，然后你反而会觉得很轻松，很
1: 放松。我真的非常认同，可能很多这个青年人，因为我们播出之后有一些反馈，也有青年人说，哎呀，曲苑杂谈大型版，然后说这个，哎呀，这个今天演唱会也挺多，想看演唱会。我说你可以不去，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在身边，我是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带着父母，他们不会找你要求的，他们总永远都会说，哎，算了，我懒得动了，我不想看了，别花钱了。但是我们要是有一个尽孝的心，你要知道父母在他的退休生活之中，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活动，我们能做的几十块钱带着他们，然后顺便之后再去，
0: 他们会很开心。
1: 没错，
0: 对 对,
2: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朋友相聚的，主要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哈，
1: 这叫生活的精气神。
0: 就是我们经常带孩子出去，比如说去游玩，去度假的时候，你去了一些游乐园，一些动物园，它现场有那个演出，你会发现那个演出其实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但是你花了钱进去，在那种氛围下，你就会感觉到哇，非常的 enjoy。
1: 没错，
0: 对，而且那些都是一些不知名的一些演员，这都是一些知名的国家演员，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那么一种正确的环境氛围，又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演员，又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哎，大家伙又都认识，都会碰到朋友，然后相聚一堂，笑在新西兰，我觉得20-30块钱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给自己一个全家出动，朋友相聚， 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这是一个有机会让您跳脱出生活，让您回归到家庭，给予家庭幸福快乐的。而且演员的阵容我真的是认为是有一个基础的保障的，梅空光团包括从口碑演员的阵容实力，人家都是很多次登上春晚的，
2: 就是，国家级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表演团队。对，
1: 是，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问我们的票价大概是多少钱。
2: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票价呢，我们的 VIP 票价是69，然后呢 A 区的票价是59，然后这个 B 区的票价是49，但是呢这个最近呢，我也是这个前天刚刚得知，我们的所有的 VIP 的票已经全部售罄，对，
1: 全都卖光了。
2: 对 ，VIP 的票已经全部售罄了，现在只有少量的这个 A 区，
1: 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啊，对不对？我们听一个氛围也可以，那谁让咱买晚了呢？而且所有的票价其实背后全都是代金券是一样的，
2: 都是代金券都是一样的，
1: 那
2: 不管是什么等级的，对。
1: 那这省钱小屋上线了，那您花更巧的钱拿到的这优惠是一样的，
2: 首先这120已经肯定是有的，
0: 帅康就100，
1: 对，
0: 我们饭店20，这真金白银。
1: 您那还省了200呢，
0: 对，
2: 现场还有这个200，
0: 对，真金白银，
2: 核算起来的话是。
0: 算
2: 的，数学不好，
1: 就是出门赚钱了，200加120，一共是320，
0: 对
1: 吧？如果您花，
0: 帅康可以拿着100块钱，我就买100块钱的东西吗？我现在就不买了，可以吗？
2: 也可以啊，
0: 我们明天会可以。你就拿20块钱的券，我去就是消费20块钱，但是你消费19块钱，那1块钱不找零。
2: 对，
1: 同志们，如何点20块钱的就靠大家了。
2: 啊，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1: 哎呀，其实我是觉得华人在海外啦，我们就是应该彼此多去照顾和支持。
0: 对，哪怕你点了21块钱、22块钱，最后。抹个零就算20也行，交个朋友嘛，对不对？
1: 哇，我是真的发现您确实是
2: 于老师的情怀，
1: 于老师的情怀啊！您是从这个建筑业，同时还在做的餐饮。
0: 对，我以前是
1: 承压最大的两个行业，
0: 是做教育行业，然后疫情和双减之后就是。对，就失业了。
1: 哎呀，
0: 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去搬砖了，去搬砖，然后最后发现，餐饮可能也想尝试一下，对，然后但是因为可能个人的这种情怀，你看我们经常会搞那种，比如说学生就免费，然后中国的留学生免费，
2: 对，
0: 建筑工人免费，
1: 还有这种，
0: 对，
1: 来给我们细细说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留学生和建筑工，
0: 其实多了也。就是
1: 我都不知道帮，就是李老师这样子去宣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
2: 因为他是这个，确实是李老师的一个情况。
1: 因为我一听到什么免费，我就在想，我可能
0: 其实多了也不说，我觉得和王校长还有很多华人在新西兰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其实都一样的，我们都有一颗心，就是有一颗种子在我们的心里边。一是比如说移民海外，都很不容易，可能想自己换一个环境。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想做一些新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给华人去争光，对吧？给这种华人的事业去增光添彩。然后呢，其实和王校一样，就是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有一点社会的
1: 情怀的回馈，
0: 社会的这么一种存在的一种价值，
1: 是
0: 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1: 是，对，我刚才的问题没有问到啊。那就是留学生和建筑工人，如果过去的话，你还有时候会特别的照顾一下，是吗？
0: 那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去说，但是你说如果说是，比如说哪个留学生他真的如果
1: 遇到困难了，
0: 对吧？遇到困难了，说李老师，我最近这个就是我今天吃饭没带钱，或者怎么着？我觉得这都是小事儿。他哪怕真的是说，哎呀，我这周的房租交不上了。他如果私下开这个户的话，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可能都可以帮的。包括我们在去年年夜饭的时候，我们推出了2桌留学生的这个免费用餐，2桌，每一桌都是这种龙虾鲍鱼的哦。然后呢，我们2桌年夜饭都是888纽币到1288纽币。然后我们这个每一场给学生一桌，就是中国的。在纽的留学生在奥克兰，如果你回不了家，你没有地方吃年夜饭， 然后就免费吃。
1: 哎，听得我都要飙眼泪了。
2: 对，其实从此能看到我们各行各业啊，就像我们李老师这种企业家，然后我这种这个画画的吧，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这种这个行动推进这个为社会能够这个多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儿。
1: 我其实跟您说，人很渺小，但人也很伟大。
0: 对，
1: 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修整不了，有战争，有经济的下行，有各种的危机，但是总有人会修修补补。而我相信彼此之间的帮衬，所以我在这边也想跟我们的观众说一下，就说首先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更多的想让大家，就是这些活动其实对于可能文化工作者的王校长也好，李老师也好，都是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情哈。那其实做这件事情背后的付出是很多，所以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去配合，我们在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好的活动进入到新西兰。那包括在用餐的过程之中，虽然李老师给我们说出来啊，你要真的是开了口了，我也可能会怎样，或者是像刚才举的例子说我能不能一直留着，我给你看一下，我下次再用。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更多的帮衬到我们本地的企业，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有更多文化的牵头人带来好的活动，有更多的商家去支持我们，要做到的是在享受优惠的同时也支撑着我们本地的商家可以生活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温暖的笑在新西兰的真实的真谛了。
0: 其实新西兰我觉得还非常需要类似的活动，
1: 真的
0: 非常
1: 的，真
0: 的，对对对，
1: 是。所以每一场的活动的背后都是有很多艰辛的付出。再一次代表我们的观众去感谢到王校长和李老师，谢谢你们的付出，你们的牵头，你们的支持。记得再说一下这一张票啊，现在的话不管是60多、50多、40多的票，您去购买的时候背后本身就会带120块钱的代金券，并且这个代金券您只花20块钱，刚刚李总也说了，那您都是可以的。同时您还可以会获得一个额外的 bonus 的一个代金券，这个不是代金券，叫做优惠券，就是直接可以享受价值400多的啊，现在的价格只要199的套餐，可以提供8到12个人来用餐，有黑金鲍，有笋壳
0: 鱼，
1: 十个菜，
0: 对，
1: 好吧，拿得出手。给您绝对的这个脸上一定有面子，吃了的话绝对会回头再继续想吃，所以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优惠券领取的机会，到现场一定要去找到的是明约会，好吧。再一次的感谢王校长以及李老师，
0: 谢谢。
1: 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要是购票的话的两种渠道，第一种呢是打电话021-069-4524 021-069-4524，第二个呢电话是021-126-1188 021-126-1188。所以如果您要是不清楚，还是欢迎可以随时来问我，我会在节目之中给大家进一步的解答。也再一次感谢两位的付出，祝我们的演出必须成功。
0: 谢谢，加油加油。
1: 好吧，我们在现场见，我也会一定会去感受一下，带着我的父母去。再一次的感谢你们，谢谢。好，那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继续是我爱纽西兰。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非常的热闹，
7: 是
5: 啊，最近的活动也很多，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花一些时间，特别是在假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您不容错过的这些好的机会。
7: 是这些缤纷多彩的活动，
5: 是我很高兴，我的工作常常我可以去接触到不同的行业的人，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是很被我们华人的彼此支持的那个情况去感动的，
7: 没错，
5: 然后这个有朋友就在问了，李老师的餐厅叫什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个味道好的餐厅不容易，以前好几个餐厅都关门了，
7: 真的
5: 在哪里哈？在东区那个 Tiarco Drive， 那不有好几个车行吗？就在 Borswood 的那个小区对面，中国城的附近。我告诉您，我自己经常去吃，非常好吃，我绝对不是托、我跟李老师其实今天第一天见面，但是我自己经常去那边吃饭，是很好吃的、而且他中午还有份饭，就是、
7: 那就方便嘛，
5: 就是又便宜又实惠，
7: 对，
5: 然后到晚上的话请客，反正我是觉得请客是很拿得出手的、然后他的菜做的也是漂亮饭，也很好看、然后地区地点停车什么的也是很简单的、名字叫做明月会，我一会儿把它发到群里面、好吧啊。当然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几十块钱的票大家也真的可以去冲一冲试一试。那刚刚呢我非常的这个好意思的抢到了几张票，也是希望能够送给大家，
7: 是
5: 好吧。那我们就在下周的时候给大家抽奖、好不好，让我再留一留啊，让我来想一想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有朋友问脱口秀挺有意思的，票价是多少钱？也是几十块钱啊，您直接去登录看，咱去挑战一下，看能不能够被训练。
7: 而且输入这个 AM936 这个码是可以再减10块钱。
5: 对，没有多少钱啊，不是那种非常大型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去试试看，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会把一些购买的链接啊什么的可以提供给大家。对，同问啊，说这个餐厅是在什么地方？圈粉了，对吧？啊，好，它的是在这个 Tiarco Drive Burswood 对面的地方，东区的朋友非常近。您一定经常过这一条街的。对，旁边还有个 KTV， 然后附近停车也很方便，很好的一个地方。
7: 是
5: 他们有包厢啊，请客什么的，主要很实惠。有很多的菜，包括现在什么木桶鱼啊之类的，什么香煎鸡啊都很好吃。
7: 是，
5: 你看我就是老吃货，
7: 因为我住的离东区比较远，但是呢，说实在的，我这听了之后，我都有点想去试试，
5: 因为真的很实惠，199
7: 的
5: 钱，12个人可以吃10道菜，又有黑金鲍，又有笋壳鱼。
7: 非常可以。
5: Why not？
7: 是的，
5: 吃一份盒饭多少钱啊，同志们哈。好，而且你还买了票，对不对？你买了票，而且还带来了欢乐。我再说一句，中年的朋友们，我如果父母在身边的话，你们不去，你们要给父母买一张票。他们不会找你要求的，他们也不会说他想去的。你甚至说要不要去，他们还说哎算了吧，别麻烦了。他就是怕你花钱，
7: 嗯，
5: 是吧？100多块钱你没有吗？能够换父母一个开心的下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7: 非常值得的。对，
5: 好吧。OK， 那我就先说到这里，一会儿。或者是一些购票的链接，咱们赶紧来说新闻吧。
7: 嗯，
5: 我想说一说的是跟电费有关的事情啊。
7: 是，
5: 因为这两天啊，不管是国家党还是工党，都有点对于电力的事情来进行到落手，证明政府真的是知道电费确实太夸张了。
7: 没错，
5: 嗯，
7: 所以首先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工党，他现在推出了一个太阳能的节能计划，那这要也是要与这个国家党啊来比拼新能源的惠民的政策。
5: 嗯，
7: 那新西兰工党也是承诺啊，如果赢得11月的大选的话呢，将会推出1.6亿纽币的 Solar Saver， 也就是太阳能补贴的计划，那么帮助居民啊安装太阳能，并且降低长期电费费。那么符合条件的这个中低收入的家庭啊，最高可以获得3000纽币的补贴，同时啊提供政府支持的这个低息的贷款。那租户呢也是可以去安装插电式的太阳能板的。那与国家党主要提供这个低息贷款不同啊，工党的方案呢是新增了包括现金补贴、社区的储能基金以及租户的支持的，所以希望是进一步降低家庭使用的太阳能门槛。那昨天我其实在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嗯，这个跟国家党不是很像吗？但是其实在细则上面是有许多不同的，
5: 是有一点点的不同的，
7: 嗯，
5: 可是都是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啊。虽然你不一定用得到太阳能，但是如果新西兰真的因为现在的危机能够转向新能源，大力的支持，永远都是一件好事情，
7: 嗯，
5: 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到啊，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的家庭最高是可以申请3000纽币的太阳能的安装补贴。不过我要告诉你，安装还挺难的一件事情。我有朋友是在做电工的，
7: 嗯，
5: 最近可能也接了蛮多的太阳能的这个趋势的工作，
7: 嗯，
5: 但是每个房顶它的固定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7: 确实每个也要看建筑的差别。
5: 对，还是希望新西兰能够更好的去循环和支持到新能源，就真正把这个意识落实到每一项政策之中才行，
7: 嗯，
5: 而不是单纯的补贴，你各种的配合都少，那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啊，
7: 嗯。
5: 好，那么根据工党的测算，一套双面插电式的设备大约是1500纽币，那么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的家庭都可以获得最高3000纽币的补贴，相当于覆盖全部的成本了，
7: 嗯，
5: 啊，还可以呢每一年节省300到400纽币的一个收入。
7: 是，
5: 如果你说我没那么不那么穷，还有点收入的普通家庭啊，
7: 嗯，
5: 也可以申请政府支持的低息的贷款，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电池储能以及其他的电器的这个设备。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空气能热水器。
7: 哎，对，
5: 你知道吧，就是你看空调其实政府是有支持的，有一些地区可以达到80%的，
7: 嗯，
5: 优惠，
7: 这个，减免对之类的，嗯，
5: 就是优惠嘛。那你其实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安装一个空调，谁要不装啊？
7: 对，
5: 那防患于未然，开不开的嘛，对不对？
7: 嗯，
5: 先把它装上啊。
7: 对，
5: 好，那这个贷款也是不需要一次性的偿还的，还可以和房产绑定，并且通过地税来分期支付。
7: 嗯，
5: 我觉得可行。
7: 是，而且如果这个太阳能项目是有助于当地的电网的，电力线路公司呢也是可以去提供低成本的贷款的。那么工党还计划设立3000万纽币的社区的储能电池资金啊，是专门资助社区毛利会堂以及社区组织可以建设这种共享的储能设施。就这样就可以把白天的太阳能产生的多余电力呢存储起来，在晚间或者是用电高峰时再使用，从而呢进一步再降低电费，来提高这个供电的一个稳定性。
5: 我告诉你，就电费这个事儿哈，就让我充分的感觉到，
7: 嗯，
5: 人教人学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从巴黎气候协定贾斯纳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在说了，新西兰要开始新能源啦，我们要绿色清洁能源啦，多少怎么样的支持推动，一直都是反正有啊，
7: 嗯，
5: 就是不快。到最后的电动车的补贴，再到国家党上台，直接这些切了咔全赶了。那我是认为我们已经，就是努力了一小段，然后之后基本上是一个停滞和躺平的状态。
7: 嗯，
5: 一到了这中东能源的问题，咔啦又开始了
7: 、
5: 真的很痛了，大家又终于意识到大家的这个消费的能力了。但是电力这个问题还是要破除什么垄断才行，
7: 嗯，
5: 不然的话水涨船高，总有理由那个价格是下不来的。
7: 没错，
5: 我们看国家党其实也有对于电力的规则推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7: 嗯，
5: 从7月1号开始，国家党政府就要求 大型电力公司必须要提供更灵活的分时计价的方案，让家庭和小企业要有更多的选择。那我们看到昨天 Nancy 也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哈，
7: 对的，
5: 他说呢，简单来说，他的原文啊，简单来说，高峰期电价比较高，夜间和低峰期更便宜。如果是把洗衣、洗碗、电动冲车等等安排到低时段的时间，就可以能够省下一些电费来。
7: 是的，
5: 咱们这么说，
7: 嗯，
5: 这个政策可能是新的，但是在电力公司玩的 promotion 里面它可不是新的，
7: 嗯，
5: 有很多九点以后免费，
7: 对，很多电力公司都是，
5: 我确实身边也有朋友，人家就是晚上九点以后把所有东西都打开，
7: 洗衣服之类的，对，
5: 是因为人家双职工的家庭，人家白天可能基本上也不太
7: 在
5: 家里面待着，
7: 嗯，
5: 那就很适合，
7: 对，
5: 但是像我这样的家庭早上起来不做饭了，晚上回家不写作业了，
7: 嗯，
5: 不做饭了，不休闲娱乐了，所有人都熬鹰熬到九点钟以后开始洗衣服晾衣服，
7: 大家都成了夜猫子
5: 做稿子，对不对，以后我妈说别七点开始，我晚上九点等到电来了我再来，一边洗衣服一边弄那孩子休息也不行，对不对
7: 啊？
5: 那你第一用电量的时候就便宜，对吧？那你平时那个时间它就会贵。
7: 嗯，
5: 那里外里背着抱着一边沉。我为什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要不然那一家以这个噱头做 promotion 的，就早就垄断市场了。
7: 对，没错，
5: 对吗？
7: 嗯，
5: 啊，这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方式，
7: 是这个逻辑啊。
5: 只能说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吧。
7: 对，只能说是有更多的选择，并且相对来说啊，也是按他们的说法啊，就是要更了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分时计价的一个方式。
5: 是，
7: 对，
5: 我自己现在在用的电力公司是会，如果你用电到一定程度，他会给你一天免费，但是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干嘛那一天干什么？全天洗衣服，
7: 全天充电啊，
5: 这个没有，
7: 但
5: 我也没有电车，对吧？要不然的话，那充也充不了多少，
7: 充不了多少钱。
5: 昨天我才刚跟他做完说，我说我今天要加油，今天油价肯定是便宜的，后来发现还是满格的，加到哪里去
7: 我昨天就听了这个曼姐的劝，我说我去加个油，结果我到加油站发现，嗯，现在还有差不多大半箱吧，然后呢我就硬加了80刀的硬加80刀的这个，
5: 你那时还有能冲进去的空间，我是没有了，我自己想劝完了以后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落实于实际的，对吧，
7: 对，
5: 好吧， OK，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反正大家都盯到了电价的问题，希望能够降一下，这电力太夸张了啊，
7: 嗯！
5: 那这地税其实也是被盯上了，但是地税我也没看见真的降，对不对？之前不是说吗，地方不能涨超过4.5%，今年奥克兰涨8%，
7: 接近8%，对的。
5: 那你这政策就不如不设定，
7: 是的，而且也没有对应的这种，比如说地方如果做不到的话，有什么样的措施，
5: 对呀，
7: 也没有，
5: 对呀，好，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我看我们应该还能再说一条消息，嗯，
7: 稍后见。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 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好，回来咱们还有时间啊，再来说一个小的新闻，我们来说一说电子烟点破事儿啊。
7: 没错，
5: 其实刚才呢在 YouTube 之上就已经有朋友来留言了，我记得我刚才看到了啊，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电子烟这件事情就是说白了，实体的烟草市场有点饱和，用电子烟来个噱头开创新市场都是资本。对，我记得当时大选之前，就2023年的大选的时候，我就挺生气的，因为我是觉得电子烟这个事情，你要戒烟啊，咱们就别偷懒耍滑，
7: 对，
5: 对不对啊？你说
7: 只是少一点，
5: 你说今天我要开始吃减脂餐了，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你别整这事儿，对吧？你要禁烟就好好禁，一旦上行下效，比方说英国以后就现在就不可以买烟了，对吧？你就拿出非凡的手段来，还有那个社交媒体的禁令都是一样的，
7: 没错，
5: 你知道吗？因为澳洲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人家研究人员潜伏，就自己用16岁来做一个这个注册，没有人会要求你提供 ID 去证明你，怎么证明你是16岁？
7: 而且注册了很多个平台都是能够成功去注册的，
5: 那你是不是没有阻碍这些孩子上网，上社交媒体，反而还是纵容和助长了他们的说谎啊？
7: 对，是的，
5: 是不是
7: 啊？而且不得不让他们去绕开这些方式。
5: 是，我知道很多的家长一定是同仇敌忾的，就是必须要去处理这些孩子们上网的问题。我告诉你，那你不要指着这些政策，你自己就可以没收他的手机，你说就不允许你进入到这个电子时代，我就是让你就必须飞鸽传书，对不对？那您就自己拿出非凡手段，你要求控制他，你说我不能完全控制，孩子都可精了，那别人可能也控制不了。首先那一些社交平台的媒体他的要求就不严，
7: 是，
5: 你说这些电子烟的平台为什么，你看你说烟盒要做的多么的难看，然后怎么样不能够销售，税涨多高，电子烟几块钱就能买一个啊。
7: 而且电子烟那个东西还挺好看的，然后它的烟的口味也很多，
5: 对呀，而且那个味道不让人排斥，更有隐蔽性了，你这不还是让他们更方便了吗？以前要是抽一个卷烟，你老远就知道这人抽烟，
7: 抽烟，
5: 对不对？你现在的话电子烟，而且我真的我听说在一些就比方说有烟感气的地方，你抽电子烟好像也不会报警报
7: 哦，
5: 你不是更麻烦了吗？
7: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要跟新闻里面跟大家提到一样，就是像 Wairoa 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市长就表示啊，说现在这个趋势他就感觉已经失控了，因为呢他说啊，这个现在这个电子烟对于青少年来说啊，或许过于容易，而且使用行为还被过度正常化，所以令人极度担忧。
5: 你说为什么你会纵容电子烟的商铺开的到处都是呢？那全都是通地的玻璃，里面不灵不灵的，都挺好看，那电子烟的壳都一个比一个漂亮，荧光色的，就我说实话作为一个女性，我就是容易被外表去吸引，我都看着我都觉得有时候摸索摸索挺好看的，
7: 挺好玩，对
5: 啊，那味道其实也挺香，香喷喷的，跟抹了护手霜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培养人更容易去进入到上瘾的阶段呀？
7: 是的，所以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极大。那根据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2024到2025年光这个卫生局的调查就显示，15至17岁青少年中啊，现在有近14%人都每天都使用电子烟，而且其中啊像毛利青少年的比例呢是非常高的。
5: 那你说这些孩子的烟从哪里来的嘛？我坦白来讲啊，现在到14、15、16的这些孩子，我很难判断他的年龄，有的看上去还跟初中生似的呢，有的孩子看上去比咱别说比我老，比尼莫看上去年纪大，对不对啊？就我这个老他们也太明显了，但是比就这种长得就是很嫩的小孩看上去他们更老成。你要是一个监管不力或者做生意的人完全把不住这个门，这不就是电子烟流出的绝对的可能性吗？
7: 是，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新西兰81%的电子烟店都现在都位于跟学校有关的周边800米范围之内，也是大幅增加这些未成年人去接触的机会。
5: 你为什么会允许他在学校800米范围呢？为什么他们会坐落在这个点呢？不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吗？
7: 是的
5: 啊，未来我们说我们是无烟城市，我们做到了，就是因为没有卷烟 烟了，每一个人
7: 都在抽电子烟，
5: 都躺在歪斜的，那不就是跟以前抽大烟是一样的吗？
7: 嗯、
5: 啊，现在这个很多人抽电子烟的状态就是躺着抽、坐着抽、行动着抽，
7: 嗯、
5: 然后就像那个奶嘴一样啊，小婴儿他没有需求，他也吃不到任何的奶，但是他就是希望裹一裹。这个电子烟其实对于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7: 是的，
5: 嗯，哎呀，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现在的地方政府也是考虑能不能够给政府更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监管的
7: 力
5: 度，力
7: 度，嗯
5: 啊，但是这个事儿你看又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7: 是的。
5: 而且我始终认为，我们夏季的时候高发很多的那个就是那个火情，
7: 嗯、
5: 也是和电子烟都是有锂电池的，
7: 也是对。
5: 你看什么？
7: 它也是需要燃烧的，那个、
5: 你自己的那个它是需要供能的嘛？
7: 嗯，对对对。
5: 那你平时像电脑啊、手机啊这些，大家都知道有锂电池，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回收点，有人回收电子烟吗？没有人。
7: 嗯，
5: 抽完了以后，电子烟几天一个周期扔哪儿？不就扔在垃圾箱里面吗？
7: 对，而且这种电池加热的这种概念呢，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增加火灾的隐患。
5: 哎呀，所以挺麻烦的，还是希望有更多务实的事情能够得以改变吧。
7: 是，
5: 好吧，那今天呢也是周四，但是明天的话没有节目，因为明天是毛利新年。
7: 嗯、
5: 在这里也祝我们所有新西兰的朋友拥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安全的、健康的小长假。
7: 是，
5: 周一再见啦。嗯、
7: 那我们就周一再见，
5: 拜拜，
7: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7: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

0: 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1: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0: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1: 没错，
0: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1: 是，
0: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1: 没错。
0: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1: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0: 99.99%。
1: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
0: 它的，
1: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0: 选？差异非常小，对，
1: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0: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1: 没错，
0: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

0: 没有 Fi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 Fi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
1: 没
0: 原
1: 错，
0: 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20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1: 没
0: 它
1: 错，
0: 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能不能升级为 Max，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1: 没错，
0: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
1: 没
0: 和
1: 错，
0: 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
1: 没
0: 然
1: 错，
0: 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难十字星的客户，
1: 是
0: 我
1: 的，
0: 们可以帮大多数的难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1: 没错。
0: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1: 没
0: 因
1: 错。
0: 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难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1: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
2: 您
1: 面
2: 会
1: 一直都
2: 正
1: 跟大
2: 确
1: 家
2: 使用
1: 说，
2: 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
0: 是。
1: 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 15% 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0: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十字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十字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1: 是的，
0: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1: 没错，
0: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 hey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1: 没错，
0: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1: 嗯，
0: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 95% 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0: 是的，
1: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1: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很煎熬的。
0: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医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嗯，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错，
0: 就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1: 对，
0: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special event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比如说100万，
0: 没有医疗整合，
1: 不需要医疗整合，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保，任何的就是说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的，
0: 就是说为他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 15% 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两项或者是三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 15% 的优惠，三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 10% 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0: 是
1: 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赔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 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嗯，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没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 那么可以给你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所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节能省电，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